0: 好香。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0: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2: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4: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

0: 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1: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0: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1: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0: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1: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1: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哎，
2: 孙主任，我发现啊，这次咱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就不仅是咱们忙啊，香港大药房那边更忙。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跟我讲，他说香港大药房店面那边啊，基本上什么状态呢？每天从早上3-4点就开始排队了。如果说你是上午8-9点你再去排队的话，那都得排到200-300号开外了。
3: 确实哈，
2: 嗯，
3: 每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对于香港人来说呀，都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2: 哇，非常重视啊。
3: 对，一年当中啊，香港旅游的人数最多的时候，
2: 嗯，
3: 一个呢是春节，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2: 哇，
3: 哎，也就是赶上呢王牌药品开放月，
2: 两大重大时间节点。
3: 只要知道香港大房啊王牌药品开放月开始了，
2: 嗯，
3: 那么全球各地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了解这事儿的，都会在这个时间呢来到香港。
2: 这么多人不远万里来香港买药，就足以见得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药有多受欢迎，有多靠谱了。
3: 这个不仅仅是靠谱两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了。
2: 嗯，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清单的药啊，都是平时啊我们接触不到的，
2: 嗯，
3: 哎，买不到的，
2: 嗯，
3: 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有，所以说赶上开放月的时候了，就都赶紧过来呀，囤上，
2: 嗯，先拿到手。
3: 而且在开放月的药品清单里边，所有的产品呢，我们说都属于王牌级别的，
2: 嗯，
3: 都是独具特色的。
2: 是的，一般的不会安排到这个月里啊。
3: 对，
2: 要不为什么叫王牌药品呢？肯定啊，在各个方面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咱们也是因为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才有机会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别说用了啊，可能大家伙听都没听过。就像您之前说这个双排丸，如果不是您讲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这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0: 对，现在大家知道双排碗，它是一款非常稀缺的产品，是养和集团呐、产品，到任何一个药店、任何一个医院呐、都是看不到的，
1: 是的。
0: 只有在香港大房才能买到，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它能够通过呀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出去。
1: 是的，
0: 同时恢复脾的运化功能，把食物都转化成气血。
1: 是。其实做这么多年的节目了哈，包括说之前和很多的医生也都有过合作，从来没见过说这种能够做到这个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几千年来呀，所有的中药里边没有一样能做到的，只有双排丸能够做到了。那还有呢，前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安息香。
1: 哎呀，这个也很受欢迎啊。
0: 对，那安息香啊，更是濒危的产品。它是一个中药神经信号传导素，最快1分钟恢复神经传导，不只是应急，长期用下来，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突触连接，大脑整体功能能恢复80%。
1: 而且安息香的这个原材料用的都是濒危的药物品种啊，就咱们现在濒危药物管控那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平常大家肯定是买不着的。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大家呀都会去囤药，就怕用完这次啊，下次能不能啊买上就不一定了，
1: 对，机会难得。
0: 不一定哪天原材料没有了，这个
1: 是。
0: 药也就没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错过什么啊，都不能错过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你一旦错过了，就是去顶尖的医院都买不到的。
0: 这个哈，我们说的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现在港药直通车的政策，
1: 这个碰着一次也很难呢。
0: 对，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港药直通车呀，基本上不做政策的。但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政策，也是一年呐，仅此一次了。
1: 对，咱不像说有一些药房的门店啊，可能说隔三差五来一波活动啊，说今天买这个药送点维生素，但香港大药房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惠政策，只有在王牌开放月才会有。
0: 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哈，香港百姓啊，早在好几个月之前，为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就已经摩拳擦掌了，
1: 就老早就准备了
0: 就
1: 啊，
0: 计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呀，买点什么药品。
1: 列清单了。
0: 那我们说前几天的双排丸，有的人呢一下就囤积了2年的量。
1: 咱说价格合适，一年还只供应这一次，囤2年真的不过分啊。而且香港大药房这个治疗方面都是非常顶尖，他们能拿出来的这些药，毋庸置疑，那都是不用的，这点大家可以放
0: 对，
1: 心。
0: 香港大房啊，我们说到现在已经18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的产品呢，在效果方面是没说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要知道，香港对于纠错方面也是及时的。
1: 哦，这句话怎么讲呢？
0: 我们说医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出错误啊也是很正常的。那这里有个巨大的医学伤痛，
1: 哦。
0: 在它出现呢这几十年当中，对人类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呀，我们这个岁数，就甚至杨迪你这个岁数，甚至啊，很多刚出生的小孩儿，都有可能啊，踩过坑。全球的人呐，有识之士啊，现在都在想办法呀，进行挽救，但是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我听您描述的，这真的是影响几代人了。
0: 这个呀，我先问你一下哈，别着急。杨迪，你吃过抗生素吗？
1: 那肯定吃过呀，这是消炎药吗？
0: 那你打过抗生素吗？
1: 打过呀，就别说大人了，现在比如说小孩得了肺炎什么的，有的不是也打针吗？小手不老实，头上脚上打。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感冒，可能也有去这个诊所啊、医院去打消炎针这样的情况。
0: 要说这个事儿啊，抗生素也是近百年来医学领域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1: 一定的。
0: 但它也是一个最坑的成果。
1: 哦，这个怎么讲？
0: 那首先我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大的成果？因为就凭借它对细菌感染的强效抑制，甚至说改写了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那杨迪，你知道抗生素是哪一年生产出来的吗？
1: 哎呦，这个我真答不上来了。
0: 这个如

0: 如果严格的说呀，是抗生素。
1: 嗯。
0: 哎，那就是1928年，是由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率先发现了世界上啊第一种抗生素。
1: 青霉素吗？
0: 对，就是青霉素。
1: 嗯。
0: 哎，这个青霉素啊，到1940年开始应于临床。抗生素的出现呢，可以说对整个中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这确实，因为它见效快啊，现在很多西药也都是因为这个见效快，在临床上也是得到广泛的应用。
0: 对，有
1: 嗯。
0: 个头痛脑热，打一针就好了，所以很少有人呢在使用中药了，包括当时啊，在香港也是，在抗生素没有传入香港之前，香港百姓对中医的需求率是98%，
1: 哦，
0: 基本上全香港的人呢，只要是有人生病了，不管大病小病，都是找中医，
1: 嗯，
0: 都是用中
1: 用
0: 药。
1: 中药，嗯，
0: 但是从啊1945年抗生素传入香港，中医的需求率直接降到了40%，
1: 哇，这么大影响。
0: 大部分人呢开始不看中医了，全都用抗生素。
1: 嗯，其实不仅是以前哈，就包括现在，好多朋友都认为说，那不管什么病，我们来一针抗生素，或者说来一片消炎药吃下去，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首先讲啊，抗生素啊用的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嗯，
0: 感冒的时候。
1: 对，
0: 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愿意自己吃抗生素。
1: 嗯，
0: 更主要的就是老人坑孩子，
1: 啊。
0: 给小孩喂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哎，
1: 嗯嗯，
0: 我们看到的是抗生素起效了，小孩不发烧了。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小孩不用抗生素，他也不发烧了。
1: 哦，
0: 他并不是抗生素治好的。我们
1: 嗯，
0: 想一想。是1928年的时候，人类才发明了抗生素。那难道1928年以前，我们得感冒，人就
1: 那不是呀。
0: 我们并没有怕过感冒啊？
1: 对，
0: 到今天，抗生素已经发展得这么全面了，广谱抗生素、强效抗生素已经遍地都是了，感冒的死亡率并没有任何改变。
1: 哦，还真是哦。
0: 哎，那如果你是感冒，那就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是治细菌的，细菌和病毒是两种东西。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我们常见的发烧中，比如说流脑，比如说猩红热，这是典型的细菌感染。你用抗生素啊，消炎药，它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感冒病毒，它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的话，抗生素它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肺炎、猩红热、流脑，而真正的肺炎、流脑、猩红热现在没有了，也不是抗生素的功劳啊，是疫苗的事儿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真正抗生素使用的效果，我们呢是已经完全过分的放大了，哎，把过去也很多自己好的病，也当成
1: 归
0: 啊
1: 功到他身上
0: 他的
1: 的，
0: 身上了。
1: 嗯，
0: 什么时候抗生素会真正的起效呢？就是医生啊，敢大胆的给你做手术了。包括呀，我们说了，现在很多细菌感染的疾病我们
1: 嗯。
0: 不怕了，包括呀一些外伤的感染，我们不怕了。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好事儿，那您为什么还说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呢？
0: 因为呀，在80年代的时候，正是抗生素啊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都觉得找到了对抗感染的万能钥匙，甚至美国卫生总监曾公开宣称，可以为传染病画上句号了。
1: 嗯。
0: 但是实际上，这种疯狂的滥用，早就为后来的危机呀埋下伏笔。短短10年间，一场全球性的耐药风暴就爆发出来了。
1: 哦，耐药性。
0: 各国疾病率啊，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迅速攀升。
1: 嗯，抗生素以往是被列为治病的功臣，但最后没想到说越用越出现问题，各国疾病率不光没降，还反升这样一个情况。
0: 对，以前少见的大病、怪病，那会儿啊就突然间冒出来了，
1: 嗯。嗯。
0: 还呀愈演愈烈。就说胃病变，那会儿直接就成了全球范围的。
1: 嗯，
0: 早年间大家吃的条件差，粗粮野菜为主，反而没多少人得胃病变。可70、80年代生活条件好了，

0: 抗生素又用得多了，胃病变却突然间呈爆发式成长。
1: 哇！
0: 70年代到90年代末，胃病变发病率从40万猛增至90万，
1: 嗯，
0: 短短20年涨幅高达125%。
1: 哇，太高了！
0: 东亚地区直接成为全球高发核心，
1: 嗯，
0: 占比高达2%。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嗯嗯，
0: 每年相关数据还是蹭蹭往上走，
1: 还在继续往上走。那您提到的这个占比高达三分之二，其实包括咱们也就是在这个重灾区里边了啊。
0: 是啊，
1: 嗯。
0: 而且不光是胃的病变，各国的医疗年末数据汇总出来，发现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几乎所有普及广捧抗生素的国家，
1: 嗯，
0: 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 都面临着这个同样的境况。
0: 比如加拿大80年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骨关节疾病发病率直接涨到了40%。
1: 哦。
0: 而我们抗生素使用患者的直肠病变风险增加了49%。
1: 那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直肠病变和长期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
0: 对，
1: 嗯，
0: 正常来讲啊，我们有了这么牛的抗生素，解决了细菌的问题，人的疾病啊本身应该减少才对。
1: 对呀，
0: 但为什么以前不会出现的骨病，以前没那么多的胃病变，还有啊各种往下蔓延、往上扩散的疑难病症，
1: 嗯，
0: 怎么越来越多呢？这数据一出来之后啊，感觉不对劲儿。
1: 嗯嗯，反应过来了啊！
0: 对。
1: 您一说到抗生素，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人用那个四环素，最后好多人出现这个四环素牙，难看不说，甚至说有一些职业你是不能从事的，都是抗生素带来的。那会儿大家还觉得抗生素是啥，可能说有点什么病都往自己身上用，但没想到留下四环素牙这种一辈子遗憾的那种情况。还引发了像之前说的骨病啊，这些大病。其实现在想想，这个后果，大家发现是后怕，越想越后怕。
0: 后来呀，全世界医学研究后发现，这些疾病爆发的核心，
1: 嗯，
0: 就是啊，抗生素对人体造成不可逆损伤。
1: 嗯。
0: 就是人只要吃一次抗生素，特别是啊，现在这些广谱的抗生素，只要吃一次就会杀死肠道内的健康菌群，并且永远无法呀再恢复到之前的正常肠道菌群环境。
1: 嗯嗯，
0: 比如说哈，我们人的肠道内呀有很多维生素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这里边呢最重要的，比如说三种维生素，
1: 嗯，哪三
0: 一
1: 种？
0: 个呢是维生素 K，
1: 嗯
0: 一个是维生素 A。
1: 嗯，
0: 一个是维生素 D，
1: 哦哦，
0: 维生素 K 是跟我们的凝血直接相关，不管是出血还是凝血还是血栓，都是啊由维生素 K 来调节的。
1: 嗯，
0: 而维生素 A 我们知道是跟眼睛的健康有关，
1: 对，
0: 维生素 D 是跟骨头的健康
1: 是
0: 直
1: 的，
0: 接相关。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慢性病都跟着谁走啊？凝血走，血栓。各种眼病，同时到了岁数就会出现骨头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正对应的三个最关键的维生素，都是需要在肠道内呀，由细菌把它分解掉之后，我们人才能吸收利用。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肠道内的细菌被抗生素杀灭了，我们人体也就无法再吸收维生素 K、维生素 A、维生素 D。
1: 嗯嗯，
0: 就会造成啊出血和血栓性疾病，
1: 哇，
0: 而这个出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脑出血，
1: 大脑，
0: 同时也会出现呢眼部的营养不良，造成眼睛的过早老化、视力的减退、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疾病就早发、高发，同时维生素 D 的缺乏，因为细菌无法合成维生素 D，就会造成骨病的多发，同时的话呢，体内呀正常的细菌，它把你肠道了、胃黏膜呀，已经把地方都占齐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呢，有害菌呢就无法在这里定植。
1: 对，没有地方呢。
0: 哎，那我们用了抗生素之后呢，你把有益的细菌杀死之后，空出来的地方啊就被有害菌占领， 而这些有害的细菌

0: 菌没有正常的结构，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也会引起我们脂代谢的异常。
1: 嗯，
0: 所以说单纯的肠道的菌群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身上很多疾病都跟菌群失调直接相关。
1: 明白了。就肠道啊，可不是大家听起来说很简单的啊，就管消化和吸收。这个背后包括像你血脂的这个吸收啊，毒素的分解呀、啊、代谢水平的高低呀、啊、等等，各项指标都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听您这么一说啊，孙主任，我们就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全球都要严格控制抗生素了。因为一次抗生素的滥用可能就会造成一辈子的肠道损伤，这个真的要让所有朋友都知道啊，那太重要了，很关键的。
0: 而且这里啊，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啊，近20年广泛使用的广谱抗生素。
1: 嗯，
0: 广谱这两个字啊，可不是白叫的，它是也属于半合成抗生素。
1: 半合成啊、
0: 嗯？对，也就是什么，它不分好坏的。是你身体环境中所有的细菌，
1: 嗯，
0: 包括更多的有益菌，像乳酸菌、肠球菌、低压孢杆菌等等，它都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杀灭的功能。
1: 嗯嗯，
0: 哎，也就是什么，属于杀敌100，自损8000的。
1: 哦，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这个呀、啊，我们杨迪可能觉得不应该是杀敌
1: 1000，自损800吧？
0: 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身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是远远多于有害菌的。一个人身上如果有800亿细菌，这并不算多。
1: 嗯，
0: 哎，那一次肺炎细菌数量也就是1亿到头了。
1: 嗯，
0: 但是呢，你清理了这1亿的肺炎球菌，同时你也把800亿的正常菌
1: 也给打坏了。
0: 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杀敌100，自损8000，
1: 嗯，
0: 这是保守的。
1: 哇，
0: 好菌坏菌全给你清掉，而且这种伤害呀，它是永久性的。
1: 哇，
0: 哎，一旦有益菌被杀死，它就啊很难再长回来。
1: 嗯，
0: 这就是导致啊，只要吃一次抗生素，这种不可逆的影响就会伴随终身。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啊。
0: 对，
1: 但大多数朋友对这个事儿了解的不够透彻，或者是有盲区啊，盲目的对待肠道问题。那么这些不可逆的肠道损伤就会跟随你一辈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0: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在80年代末的时候，抗生素啊简直是随便用，
1: 嗯，
0: 随便注射，
1: 对，
0: 没有约束。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都在严格控制抗生素的应用。
1: 嗯，
0: 这东西要好，大家会这么严格控制吗？
1: 就是以前不太懂，现在明白了，抗生素的使用有的时候是弊大于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不可逆的损伤呢就非常严重了。
0: 所以说给大家举个例子哈，
1: 嗯，
0: 在欧美啊，尤其是在美国，
1: 哇，控制的这么严格。
0: 哎，因为在那里啊，法律规定只要是拿你的身份证，跟我们买火车票飞机票很像的，
1: 嗯嗯，
0: 刷一下身份证看看你呀、啊、有没有精神问题，都没有的话你就可以掏钱。但是你要想买一盒抗生素，买一片抗生素的话，
1: 嗯，
0: 必须要求你得有什么呢？有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
1: 嗯，
0: 给你开具的处方。
1: 不单是要有处方，对于处方的这个医生的身份、职务是有要求的。
0: 哎，那我们说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1: 嗯，
0: 按我们现在的情况，一个县城这样的医生啊。哎，那也就是说你在县城里你想开一片头孢阿奇霉素，你就得去找这两个医生，
1: 嗯，
0: 让这两个医生啊给你看病开药，
1: 嗯，
0: 而且一次拿抗生素的量是不允许超过2天的口服量的，
1: 是有限制的。
0: 包括在新加坡想要开抗生素就必须要做一套啊和我们人民币啊4000-5000块钱的一套检查。
1: 哦，
0: 就是要干什么，就是看看你这个病情啊是不是必须得用抗生素。
1: 哦、oh,
0: 哎，检查完了如果说了有必要用抗生素了，也只能啊是口服药2天的量、
1: 嗯、
0: 多一片都不开给你。
1: 所以咱能看得出来了对抗生素的把控有多严格了。
0: 对，感染界医生啊都有一句话，什么抗生素对于全球健康危害更大的。
1: 嗯，
0: 开消炎药这么难呢、啊。控制是手段，

0: 是啊，已经造成的损伤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为了挽救抗生素造成的不可逆损伤，人们呢就开始研究如何呀改变胃肠菌群情况。
1: 嗯嗯，
0: 你知道酸奶是怎么活起来的吗？
1: 嗯，
0: 就是从人类啊发现抗生素损伤肠道菌，开始有了益生菌的概念，
1: 嗯，
0: 才活起来的。
1: 因为酸奶就是菌嘛，很多人都觉得说酸奶里边有这个发酵菌，靠喝酸奶就能补充肠道益生菌。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哈，好多朋友都想说靠喝点酸奶来改善一下自己便秘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吗？
0: 要是喝酸奶真的效果那么好，抗生素啊就不会成为医学界的一大伤痛，
1: 嗯，
0: 更不会让那些不可逆的损伤啊伴随我们一辈子了。
1: 哦，
0: 所以说在发现这个误区之后，各国开始啊疯狂补救。当时瑞士和美国啊最先牵头研究益生菌的，之后德国、英国都紧跟而上，
1: 嗯，
0: 几乎全世界都在研究啊益生菌。一开始大家都在拼菌的含量，从5亿做到10亿、20亿，
1: 嗯，
0: 但是发现吃了之后啊并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实验才发现，这些菌呢在培养皿里
1: 挺高的，
0: 但是到人体里你知道它定值率是多少吗？
1: 剩多少啊？以前不都说这个含量越高能在这个肠道里多存点效果更好吗？
0: 我告诉你，这些菌到人体里的存活率连10%都不到。
1: 哇，太低了。
0: 因为人体里有两大杀菌利器，
1: 嗯，
0: 胃酸和胆酸
1: 啊，
0: 这两个东西一夹击，益生菌呢根本没有活路。
1: 嗯，
0: 就算呢最后侥幸剩的那10%在肠道内定值了，你再去观察1个月之后啊它也死了，
1: 还是没留住。为什么？
0: 因为肠道里啊全是有害菌，
1: 嗯，
0: 还没有啊它们能吃的食物，最后啊就会被有害菌替换掉。
1: 嗯，
0: 所以这种益生菌吃了根本没意义，
1: 就相当于白补了啊。那这种情况孙主任怎么解决呢？
0: 这个问题就成了整个医学咱攻克的难关。
1: 嗯，
0: 很多都没办法。最后还是香港大药房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念。
1: 嗯，
0: 既然补充益生菌不能抵制，那我们就换个思路。
1: 嗯，
0: 哎，你说益生菌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发酵产生的？
1: 对呀，你像咱平常喝的那个米酒，包括说做馒头啊、发面啊、腌泡菜，都是靠这个发酵让它这个菌长出来。
0: 所以说香港啊直接弯道超车，
1: 嗯，
0: 别的国家在死磕益生菌的菌株和数量的时候，我们这边呢直接换个赛道。
1: 嗯，
0: 你们研究菌本身，我们研究菌的口粮。
1: 哦，
0: 专门针对肠道好菌研发出啊发酵源。
1: 嗯，
0: 既然益生菌进了肠道定不了值，就算定值了也没多久就饿死了，被害菌取代，那我们就直接给好菌投喂食物。
1: 嗯，
0: 让它能在肠道里自己繁殖自己翻倍。
1: 哎，
0: 这个思路转变之后，这个问题啊就没有那么难了。
1: 哇，这个思路确实比单纯补菌高端多了啊。先把肠道里菌群的这个生长的营养基地打牢，剩下的健康菌自己能争气啊，慢慢的把肠道里的生态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比你硬补外来的这些菌要扎实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当时香港大方提出这个观点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手研发。
1: 哎，
0: 立马组建一支啊超20人的专项研发团队，里边既有深耕微生物学领域的老专家，
1: 嗯，
0: 也有精通中药提取技术的青年骨干，
1: 嗯，
0: 甚至还联合了好几所高校的实验室，
1: 强强联合，
0: 一起啊扎进这个课题里死磕。
1: 嗯，
0: 一开始团队啊没有清晰的方向，泡实验室试了益生菌搭配营养素等多种思路，忙活了近2年，做了上千实验，仍没有解决有益菌存活短难定值的问题。
1: 嗯嗯，
0: 后来受老研究员的启发，从中药寻找灵感，现在啊上百种调理胃肠的中药筛查，
1: 嗯，
0: 反复的实验，终于在2010年有了关键的突破。
1: 嗯，
0: 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一种特殊物质，医学界当时管它叫做广谱型肠菌发酵源。

0: 咱听出门道了啊，广谱抗生素杀灭所有的肠道菌群，那这广谱的发酵源，它就是可以让肠道所有的健康菌都能去发酵，让它们能顺利发酵，不断生长，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嗯，
1: 这种广谱型发酵源，它是从地黄中提取的，堪称肠道所有的健康菌群的专属营养餐。
0: 嗯，
1: 它不是单一喂某一种好菌，而是让肠道里所有的健康菌群都能以它为食物，
0: 嗯，
1: 直接靠它发酵大量繁殖。
0: 哎，
1: 所以说当时应对广谱抗生素给它起名叫广谱菌群发酵源，这个可就厉害了。
0: 嗯，
1: 你知道它对肠道有益菌发酵倍率是多少吗？
0: 2倍4倍。
1: 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全球独一份儿。
0: 嗯，
1: 它能让肠道里的细菌菌群直接40倍发酵增殖。
0: 哇，这个厉害了。
1: 这是什么概念？就像给菜地里施了疯长肥。
0: 嗯，
1: 原本剩下的几棵好苗小苗就能啊疯长成一片，
0: 嗯，
1: 把整个肠道都铺满，还完全不用担心的水土不服。
0: 那有了这个广谱发酵源，咱这个菌群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咱大家想啊，原来肠道里有10个有益菌，乘以40，直接到400。就算之前只有100个，那40倍一翻倍啊，就变成了4000个了。这个数量直接原地暴涨的状态。
1: 这种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广谱发酵源，名字啊叫水苏糖。
0: 水苏糖，嗯，
1: 它虽然叫糖，但本质不是糖。
0: 嗯。
1: 它进入肠道后只会专门作为健康有益菌的口粮发酵利用，全程不参与人体的血糖代谢，
0: 啊，
1: 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小孩蛀牙，
0: 嗯，
1: 因为它本身来讲不是糖。
0: 嗯，以前咱说瑞士啊美国呀都在琢磨啊怎么让补充的益生菌在肠道定植，但始终没解决这个关键的瓶颈。而香港这波操作真正的弯道超车，人家不纠结定植这个问题，转而研究怎么让肠道原有的健康菌几十倍的增值，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思路啊。
1: 这还也远远不止。
0: 嗯，
1: 单吃发酵源确实不错，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些人长期吃抗生素，
0: 嗯，
1: 肠道里的有益菌呐，早就所剩无几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只给发酵源，就像有了肥沃的土壤却没有种子，
0: 没有种子啊，
1: 哎，根本没法呀发酵增值啊。所以说香港当时啊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0: 嗯，
1: 就是在水苏糖里直接搭配了9000亿活菌。
0: 嗯嗯，
1: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肠道菌群多差，吃了多少年的抗生素，只要把活菌发酵源一起吃进去，
0: 嗯，
1: 就是任何人吃都好用。
0: 嗯。
1: 一旦进入肠道，这组合就像啊直接让益生菌以40倍的速度疯狂繁殖，
0: 哎，
1: 快速把肠道菌群生态给重建起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辈子只要吃过抗生素的人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广谱菌群发酵源。
0: 哎，
1: 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帮你啊恢复肠道生态环境，
0: 嗯，
1: 从根源上解决那些呀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各种疾病困扰，让肠道回归健康状态，
0: 嗯，
1: 从根本上摆脱相关病痛的纠缠。
0: 嗯，也就是说哪怕你的肠道里的健康菌只剩那么一点点了，水苏糖也能让它们快速的发酵翻倍，
1: 对，
0: 然后慢慢的把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再给它拉回来。
1: 所以说水苏糖发酵源才是拯救抗生素导致胃肠问题的关键。
0: 嗯，
1: 吃再多其他东西都不如吃一次水苏糖，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之母。
0: 嗯，
1: 香港啊没人不认识这个，
0: 都认它。
1: 哎，以前呢那些说有多少亿益生菌的产品，香港人从来不信。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菌进入到肠道定不住，
0: 留不住，
1: 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为什么平时很少给大家讲水苏糖？因为它的分离和提取技术太难了。
0: 嗯，
1: 产量特别稀缺，只有王牌药品开方月的时候它才会免试。现在呀

0: 全球范围内，它都是实打实的顶尖水准。
1: 是，你看这又是40倍增值，又是9000亿活菌，还有这么强的技术，可以说是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尤其是那些用过抗生素肠胃一直有问题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香港的话啊，咱们一定要试一试水素堂，它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的肠胃慢慢的让它养回来的。要是想了解水素堂或者有问题咨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八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尖端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陈主任吗？
0: 啊，是我。
5: 我太大龙，全是龙了，因为我年龄大了。
0: 多大岁数了？
5: 我都超过一个世纪了。
0: 一百多了。
5: 102岁。
0: 啊，102。哇、啊、高寿啊。
5: 啊，我脑袋还清醒。
0: 啊。
5: 就是耳朵背反应慢。
0: 什么问题咨询您说一下。
5: 哎，我吧从您讲座吧我就开始听。因为我年龄大了，一天我就拿半导体给我做伴儿，跟孩子也说不上啥。那个，我开始吧，我就买的那个叶黄素。我眼睛吧，左眼睛是，眼底出血，也都20多年了，没发展。
0: 嗯。
5: 那个右眼睛是黄斑病变，我做白内障手术做出来的黄斑病变。我一直用这个叶黄素，回头就跟您这买的这个吧更挺好的，我用的很好，这是一个我回馈这个，我这还是有啥毛病呢？这个舌干口燥，开始我现在点点褥子，用的呢，我就不在乎这冬天，赶到夏天天早的还是这样。这上回咱这个您在给讲的这个玉竹
0: 黄金汤。
5: 黄金汤。我听大夫讲的好几天，我一天挺对我这阵，完我就买了10盒，我天天一天用2袋。现在用的很好，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0: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5: 我这问题吧， 还有一个问题在于我就是、嗯、我这个尿吧特别黄，黄的那个程度上那个神橘子色那个橘黄色。
0: 嗯，
5: 我开始吧我寻思心火吧，我就吃点牛筋牛黄清火丸、嗯、吃了一盒六丸也没有效果。
0: 嗯，
5: 我说那也不对症啊，我就撂下来就不吃了。赶待了些日我又吃的那个龙胆泻肝丸，我就肝火。
0: 我想问一下你一天能喝多少水啊？
5: 我一天水不少喝，这往年不大夫都号召提倡说喝水，我都喝水，我一天吃药还吃好几箱药呢。
0: 嗯，
5: 我水都喝的多、嗯。
0: 你那个尿是一直黄还是有的时候黄有的时候不黄？
5: 便便黄。
0: 都是黄的。啊，
5: 时间长吧就黄，感觉破尿距离时间短吧就稍微色儿差一点儿。
0: 啊，我跟你说呀，尿像橘子色的黄是正常的。
5: 正常的，橘黄色可深了。
0: 对，那不是病。我跟你说，尿黄是什么样的黄是病？一个是像酱油，
5: 啊、
0: 一个呢像红茶水，
5: 啊、
0: 还有像洗肉水。
5: 啊，
0: 这三种是病态的黄，就像洗肉的水这是血尿，像红茶的颜色这是胆红素尿，像酱油一样这是血红蛋白尿，像橘子一样黄这个是火大。但是啊，你这个年龄出现阴虚火旺是很正常的，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5: 我看见我水不少喝，我也
0: 因为呀、啊、人岁数大了人是不知道渴的，所以说你喝水呀、
5: 啊、
0: 不要等着渴再喝。哎，你一天能喝二斤水吗？
5: 二斤呢、
0: 啊、
5: 能两壶水呀、啊、两胆壶啊。
0: 两胆壶都喝，那你阴虚太重了，可以用一些滋阴的药就可以，没有必要去专门用药了。
5: 这不是病、啊、
0: 不是病。你这样的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呀、
5: 啊啊、
0: 到药店呢拿点沙参或者是啊玄参都可以，完了在家煮汤的时候放点就行了。
5: 沙参
0: 或者是玄参都行、
5: 啊、
0: 温和的滋阴，没有必要啊特别强的单独用滋阴药。 这也不是病、
5: 啊、
0: 实际不治都没事儿。
5: 呀，我听这个孙大夫讲的东西呀太详细了。
0: 橘黄色的尿是正常的尿。
5: 我现在要吃病就请大夫给
0: 我。我刚才说了，就是洗肉水、酱油、红茶水这样的颜色才是病的尿呢。橘黄色不是有病的尿，是火大的尿，那没事儿。
5: 啊，好，大夫，你说我这年人还不漏尿，还不疼不痒，我还19颗牙呢。
0: 所以说我不给你用药啊，我觉得你身体没问题的。啊、哦，咱不按病治，正常现象。
5: 哎，谢谢大夫。
0: 那不客气。
5: 太臭了。
0: 没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找我啊。我跟工人说一下，你这里特殊照顾啊。
5: 哎，好嘞。
0: 哎，好，再见。哎，好，再见。
5: 哎，好嘞。
1: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啊，经常遇到各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啊，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0: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孙主任。
0: 哎，是我哎。
6: 刚才我听您讲这个水苏糖了。
0: 啊。
6: 这个我就用过呀。
0: 嗯。
6: 还是去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用的。
0: 啊。
6: 啊，特意托人呢在香港买的。
0: 嗯。
6: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子骨就差
0: 啊，
6: 有点感冒发烧啊，就得上医院打针。
0: 嗯，
6: 一打就得5-6天，可能就像您说的那个，老吃消炎药啊，吃完一阵还犯病，翻来覆去的总吃消炎药，把我这肠道都吃坏了。
0: 嗯，
6: 不光是不消化拉肚子， 另外呢还出现了有脂肪肝，总觉着这个。

0: 胃呀、啊、和肝这个位置啊，就像是拿气儿顶着似的，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反正吃点就胀的不行。
1: 嗯，
0: 一打嗝就犯上那个味儿啊，我连自己都闻不下去。
1: 这个只要是用过现药，就是抗生素，它就会呀、啊、在我们肠道内呀、啊、菌群呐、啊、造成一辈子的损伤。一旦呢这些有益菌呐、啊、减少或者没有了。肠道啊就变成了毒素的制造机了，这个时候啊，不管是食物还是里边的腐败菌，包括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会被回收到肝脏堆积，就形成了脂肪肝。所以说呀，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环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反而啊还会加重了肝脏损伤，甚至是肝纤维化或者是硬化恶变。
0: 可不嘛，我也是担心这个呀，怕这个呀，也是吃过不少药啊，但是也不太管用。
1: 嗯，
0: 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教授啊来我们这边会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水素糖，要不我、嗯、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呢？他说你这个呀，你得调这个肠道菌群，还说呀普通的那个菌不行，最好是发酵源。我们那哪知道什么是发酵源呢？这一问才知道啊，是水苏糖。
1: 目前呢，我们说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临床领域啊，就只有香港大防这个水苏糖，哎，它才是一个呀、啊、益生菌的发酵源。
0: 嗯，
1: 你像大家平时吃的那些益生菌，就是直接给肠道补菌的，但是这些菌吃进去之后啊，它很难在肠道内定植。不是被胃酸杀死了，就是被胆酸啊给破坏了。不然的话呀，当年美国和瑞士也不至于研发那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定植问题的。但水苏糖不一样，它是一个发酵源，直接让你肠道的好菌进行啊40倍的发酵增殖。
0: 是，当时人家教授也说了嘛，说这个只有香港有，而且一年呢还只有一次。我就让我儿子托人啊去这个香港大药房买的，虽然说折腾了点吧、
1: 嗯、
0: 但是效果还真是不错。我刚用了有个三四天呢，首先就是感觉这个排便呢好多了，肚子没有那么胀了。
1: 嗯，
0: 等我用到3个月以后啊，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呢， B 超里他就显示，他说你现在肚子里没有那么多气，肝上的这个脂肪也比以前少了。
1: 这个呀就是我们补充发酵源的好处，而且呀它不仅是40倍的定植，它里边呢还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就是不管你原来肠道菌群损伤到什么程度，哪怕你一点好的细菌都没有了，这9000亿的活性菌呢也能直接给你啊进行40倍的增殖。当你肠道好菌回来之后，有害菌自然少了，肠道对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吸收就会被控制，够用就停，多余的直接就排出去了。没有多余的油脂被送到啊肝脏，肝脏负担就小了，这个时候就有精力啊去代谢那些啊包裹在肝上的油脂了，所以你会发现脂肪肝比之前轻了。
0: 嗯，你说的这些个道理吧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脂肪肝啊好多了，而且呢肠胃啊哎就是比过去好受多了，
1: 嗯，
0: 不那么难受了。为什么呀，就是我再想用的时候啊买不着了，哎呀找了有一小年我都没找着啊。人家说这个水苏糖一年就卖一次啊，我这两天正跟孩子商量是去不去买一趟啊上香港啊，正好听到您讲了，所以就想问问的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什么时候能有。
1: 因为水苏糖啊是香港大防的王牌药品，一年呢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就这一个月之内啊才能有。放心，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港直通车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争取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水苏糖。
0: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呐！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啊，最近呢多丢了一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孙主任，我关注您节目，等您
1: 好
0: 消息。
1: 好，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

0: 你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孙主任，我就是肠胃不是特别好。
2: 嗯。
3: 啊，有胃炎，检查呢有那个幽门螺杆菌。
2: 嗯。
3: 就是吃那个好几样的消炎药，就联合组合着吃。
2: 嗯。
3: 阿莫西林啊，甲硝唑呀，还有好几样叫什么四联疗法吧。
2: 嗯。
3: 哎呀，这吃了好几个礼拜，结果复查指标还是高。
2: 嗯。
3: 然后呢又重新给我换了好几样的消炎药。幽门这个杆菌呢好了之后呢胃不行了。
2: 嗯。
3: 最近这半年呢就是每天拉肚子，拉稀，拉五六趟。有时候半夜的时候还得起来跑厕所呀。肚子里面总是咕噜咕噜的响，胀气。肚子里面好像揣着气球一样。按压的时候它还疼。有时候吃点东西还反酸嗳气。
2: 嗯，我们说呀，这四联疗法呀，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哎，再加上一个呀抗酸的药或者是避剂，这个基本上就把肠道所有的细菌呢全清理掉了，这是杀死一个有害菌，哎，但是呢，无数个有益菌也被清理了，得不偿失。
3: 对，
2: 哎，消炎药，尤其这种像阿莫西林这样的广谱消炎药就是这样。肠道的益生菌呢被杀死之后，表现出来的它不仅仅是腹胀排便，益生菌呢还会帮助我们呢参与大量的维生素、脂类、各种蛋白质的代谢。益生菌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产生，这时候血脂、肠道内内毒素等等问题啊都会出现的。
3: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血脂就高了，
2: 嗯，
3: 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以前我也不明白，今天听你讲了之后才明白啊，我这个高血脂应该是跟我这个肠道有关系。
2: 这个呀，很多血脂它是在结肠内，就是肠道的末端呢，被细菌代谢之后重新吸收的，这个叫什么？叫脂类的肠肝循环。这个肠肝循环中啊，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东西能吸收，什么东西不吸收啊，不是我们人决定的，是细菌决定的。你是好的细菌，就会把好的有益适合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营养成分吸收回来，那如果不是好的细菌，就是会把很多像内毒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这样不利我们健康的营养成分呢给疯狂的吸收入血，就造成了血脂紊乱。这种血脂紊乱呢，如果菌群问题不解决，我们单用降脂药是很难调理过来。
3: 你要说以前我也吃过一些益生菌，像300亿的、500亿的都吃过，
2: 嗯，
3: 连着将近吃了有一年多，但是呢，我就感觉也没什么效果，
2: 嗯，
3: 反而是越吃越拉啊，体重都掉了七八斤了，
2: 嗯，
3: 但是今天听你讲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个水苏糖，哎，我感觉到这个有道理，
2: 嗯，水苏糖啊和我们以往用的益生菌呢、都不一样。我们之前吃的益生菌呢，别看含量挺多，但真正能到肠道定植的是非常少的。就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研究的一样，在培养皿里，但到人体最后啊，10%都剩不了，都让胃酸、胆酸呢给杀灭了。为什么水苏糖被叫做益生菌之母？它不是单纯给你补充益生菌，它是直接给你补发酵源。让你的肠道啊的有益菌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相当于给肠道啊送去精兵强将，又给啊备足粮草。当你肠道里的有益菌进行40倍发酵增殖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3: 那肯定是特别好啊！就算原来肠道那个菌群再少，直接换40倍，那 那肯定比我之前直接补了个益生菌要强太多太多了。
2: 对呀，而且他还直接给你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一起也给你补进去的。哎，这就不管你现在呀，这个肠道菌群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个都没有了，90亿个有益菌进去之后，也一样啊，能进行40倍的定植。这肯定啊，是之前我们用的益生菌比不了的，对不对？
3: 是啊，是啊，现在我才知道啊，原来我那些益生菌呢、啊，都白吃了，都白花钱了。
2: 你之前吃的益生菌也是活菌。但是因为胃酸的破坏和肠道环境啊，导致没有办法定植。但现在你配合水苏糖，完全可以把那些益生菌呢、啊、也进行40倍的翻番定植。当你肠道菌群真正恢复之后，不仅是啊胃肠消化会改善，你的血脂也会降得很快，包括对各种维生素、各种营养吸收都会提高。
3: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可以说两全其美啊。
2: 对。
3: 这个水苏糖啥时候能报名啊？
2: 如果实在怕赶不上的话呀，你可以提前登个记。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提供这一次。目前呢还在走程序，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大家的。
3: 好嘞好嘞，孙主任，那可不能忘了我呀，那我就指望他了。
2: 放心，肯定会提醒你的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3: 好。谢谢了，谢谢孙主任。
2: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好，再见，主任。
0: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1: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防溺水请记牢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不识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六、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嗯，这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儿，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 0.02 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4: 公立医院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那么也欢迎您啊关注我们的这个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或者呢是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平时呢，如果提起心脏方面的疾病，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首先会想到的是冠心病。但是呢，除了冠心病之外，如果谈到先心病的话，不少的朋友可能只是听说过，了解的就比较少了。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先心病啊？那么它包括哪些类型？遇到这种情况咱们又该怎么办呢？今天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一起来聊一聊。宋主任您好。
5: 啊，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3: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那个时段啊，把您请进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先心病的话题。但是呢，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宋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不少的朋友对宋书波主任可能还比较陌生。我们呢，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宋书波主任。
6: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宋书波。医学博士，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结构性心脏病介入技术质量控制专家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结构性心脏病学组副组长，河南省医院协会介入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常务委员，实施了全球首例可降解铁基腹膜主动脉支架治疗主动脉缩窄，华中地区首例可降解封堵器植入术，经皮及经胸肺动脉瓣支架植入术和胎儿先心病宫内介入治疗等新技术。
3: 既然今天要和大家聊一聊先心病，那么刚才我也说了，其实上节目之前啊，我也问了我身边的一些同事，我发现呢，有不少的朋友听说过先心病，但是呢，具体问啊，那到底什么是先心病呢？哎，普通人啊，可能大多数说不清楚。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啊，我想先请宋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啊，咱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先心病，先心病的发病率啊，大概是个什么水平呢？
5: 可以，就说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啊，它是在胎儿时期啊，它的这个心脏和大血管，因为它发育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先天性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畸形，我们就叫这个先天心脏病。先天病呢，也是我们这个出生缺陷里边是发病率是占第一位的
7: 哦。
5: 然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们国家大概是在一个1000分之7左右，也就是说每1000个新生儿啊，大概会有7个这种先天性的宝宝。
7: 行，那么您刚才说了啊，你像，可能是由于一些这个发病的问题，这个发育的问题是吧？先天性呢会产生一些这个畸形。那么其实谈到这儿呢，有不少的朋友可能也非常的好奇啊，哪些因素可能会和这种就是先天病的这个发病有关系呢？我们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可以的啊。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它的发病啊是一个多因素的。像我们有环境的因素啊，遗传的因素啊，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你像尤其是在这个胎儿发育的早期，特别是头3个月，如果说这个孕妇啊有这种病毒的感染呀，或者服用一些药物，或者接触一些放射性的物质，这都有可能。或者说你的这个叶酸的补充啊没有按照这种正常的去一个补充的啊，再加上有一些会有一些遗传因素的影响
7: 啊，
5: 所以说它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7: 好的，可以说啊，现在每一个家庭，如果你说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要挑出一个中心人物的话，那么相信啊，一老一小咱们谁都迈不过去，是吧？这个老人还有孩子，那么特别是孩子一旦生病了，全家可能都要跟着怎么说呢，就操心，是吧？也特别着急。而且我相信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呢，要一个健康的宝宝，这都是我们的心愿。那么咱们刚才谈到了像这个先心病，其实这个发病率啊1000分之7，有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听上去不是很多，但是如果乘以我们的这个出生的这个儿童这个基数的话，其实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了，
5: 对，
7: 是吧？那么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会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在这个妊娠期间啊，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及早的发现这个胎儿是不是有先心病？另外呢，也有不少的朋友问啊，一旦发现这个胎儿有先心病，是不是这个胎儿咱们就不能要了呢？宋主任，
5: 首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发现这个先心病？
7: 对，怎么发现？
5: 就是说我们目前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通过这个胎儿的这些心脏超声啊，就可以做一个诊断。而且胎儿心脏超声啊，是我们来筛查胎儿先天病，可以说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可以检出大部分。

0: 的这种先天硬伤病都是可以被检测出来的。但是就是说不是说像刚才主任您提到的，是不是我有这个先天病这个宝宝胎儿就不能要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有很多人确实存在这样的误区啊，因为我们这个先天硬伤病啊有非常多的一种类型，而且大部分的话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天病，像比较常见的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些呢它的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而且都是一次手术可以达到根治，将来它的这个生长发育都跟我们普通的宝宝啊都是一样的，都可以健康的生长。但有一些复杂的啊，像一些大动脉转位的，或者一些肺静脉异位引流啊，这些但虽然是复杂，但是我们也都有非常这种完善的完整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方案也是可以治疗的。
1: 好的。
0: 但确实也有一些更复杂的，像这种单心室或者说左心发育不良的，这种的话一般我们经过确认以后啊，可以考虑是否重度妊娠呀，但需要经过我们这个多学科团队进行会诊以后然后再进行决定。
1: 好的。
0: 所以说你们大部分它都是治疗效果非常好的。
1: 宝宝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保得住啊，这个咱们要专业的专家团队可以来做出评估的，
0: 对，
1: 是吧？但是呢大家也不用过度紧张，其实通过刚才宋主任的介绍，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个先心病的宝宝其实以咱们现在的这个医疗水平，是吧，都可以保得住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么我们说到这里啊，对于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这个疾病的话，往往都是通过这个疾病的症状啊，或者大家会觉得怎么不舒服啊，有什么表现。那么新生儿啊，他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咱们要特别的警惕，哎，孩子可能有先心病呢？
0: 对于新生儿来讲，因为我们知道他也不像我们这个普通的成人呀、啊、他会有一些
1: 表述，他不会说，
0: 你也不会说。
1: 对。
0: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来观察。观察他这个吃奶，就是你喂养过程怎么样啊，就是吃奶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说老是呛奶呀、呕吐啊啊这些，还有观察他的体重啊，是不是能够一个正常的生长。但如果说他要是有这种比较明显的口唇或甲状止干的这种，那就是更加明显的一个体征啊。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来啊一个大致的判断推断他是不是有这个先天病啊，然后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心脏超声的检查来进行确诊。
1: 哦，您说的这个口唇紫绀，这就是发紫。
0: 对，发紫。
1: 哦，这是一种缺氧的表现。
0: 对，它是一种复杂的心脏病，我们叫轻质型的。
1: 哦，
0: 就会有这种发紫的这种表现。
1: 好的，好的。那么说到这里啊，其实我们知道啊，生了病了，很多朋友第一反应，那生病当然要看病了，看病就要吃药啊。哎，今天其实我上来做节目之前啊，因为我身边有同事问嘛，说今天聊什么，我说先心病。哎，我同事当时有一个女同事啊，就第一反应就是哎，那这个吃什么药啊。哎，我也很好奇啊，那么我们先心病它的这个治疗方法到底有哪些，咱们所说的药物啊，保守治疗啊，这些办法可以治愈先心病吗？
0: 就是我们先天心脏病的治疗啊，我们可以分为两大类。就是说一种我们就是手术的治疗，这是我们主要的啊，
1: 这是主要的治疗方法。
0: 对，当然还有这种药物的这种辅助的治疗。
1: 嗯，
0: 因为先天心脏病呢，它们都属于一种结构上的畸形啊，就是如果你有这个问题，你需要治疗的话，你必须要是通过手术来进行解决的，
1: 就改变这个结构。
0: 对，但是我们手术的话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的手术，当第二大类就是这个介入手术，就是可以不开刀啊，来把这个手术来给它完成的。然后药物治疗只能作为一个辅助的治疗，就是说我们啊，这个有先天病合并一些心功能啊不全的有心衰的，我们通过药物进行治疗，让它改善这种心衰的这种状态啊，我们会吃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啊进行一个辅助，或者说有一些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我们会用一些靶向的药物来进行辅助。但他们都是辅助治疗，并不能说达到一个去治愈这个先天病，他们只能作为这个手术的一个补充。
1: 哎，那么其实通过您这个介绍，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么目前咱们针对这个先心病啊，最主要的有效的治疗方法其实还是通过手术，是吧？
0: 对，
1: 药物呢只能作为一个辅助。
0: 是的，是的，需要通过手术。
1: 但是咱们说到这儿啊，有的家长可能会特别的纠结啊，说你看现在 那么小的孩子给他做手术，你别说做手术了，吃药这家长还担心呢，哎，这药物有没有副作用啊？那么一听到手术，我们可能会本能的非常的害怕啊。那么孩子能不能经受得住这样的手术啊？那既然做手术，是不是这个孩子得有一个年龄的要求啊？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啊，稍后呢，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咱们来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和网友，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网友啊，你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啊，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那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
3: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4: 泡泡超人，
3: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4: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3: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4: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3: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5: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6: 你的睡觉情况怎么样呢？成年人推荐每天8小时左右睡眠时间，午觉的原则就是小休息20分钟就可以了。如何改善失眠的情况呢？第一步，晚餐进行优化，睡前3小时进食，少吃胀气食物，比如豆类，增加小米粥。小米粥里面富含色氨酸，是合成褪黑素的重要物质。第二步呢，固定睡觉时间，建议晚上10:30之前入睡，避免睡前饮酒。第三步呀，睡觉之前可以泡泡脚，水温在40度，加入艾草包或者是海盐等。晚上睡眠很重要，尽量营造黑暗的环境，使用遮光度95%以上的窗帘。白天晒太阳呢，30分钟可以调节褪黑素，有助于晚上睡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7: 喂，您好。
2: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8: 嘿，我想咨询一下。
2: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您有关于这个儿童先心病的相关的问题想要

0: 咨询啊，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不方便打电话呢，也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视频直播链接下留言，把您的这个疑问告诉我们啊。刚才呢，宋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像先心病，那当然首先先心病也分成很多的这种类型，对吧？但是不管什么样的类型，在治疗方面最主要的手段其实还是通过手术。那其实一提起这个手术，我就发现啊，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说这个孩子刚刚出生就没多久啊，家长会特别的担忧，说孩子这么小一点儿，是吧？就是感觉就你力气稍微大一点就能伤害他，那么是不是这样的孩子如果有问题的话，得先等他长一长啊，年岁差不多了再动手术啊？这个问题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宋主任啊，咱们这个先心病手术对孩子这个年龄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说了，就是这个先心病，因为它分很多的种类，它种类不一样，它的这个手术的时机也不一样。像您刚才提到的啊，尤其是新生儿啊，刚出生能不能手术？你像我们昨天就做了一例是刚出生第二天的，
0: 哦，
1: 它是一个大动脉转位，
0: 哦，
1: 而且是时间隔完整型的，对这种病的话，我们都是要在出生以后，一般我们都在7天以内就手术了，如果说这个大动脉转位合并时间隔缺损的，可以适当延长一点，但一般都是在1个月以内都完成手术了，所以说像这些，越是复杂的它可能需要做的时间反而更早。但因为我们现在这种各种的技术啊，体外循环呀，包括这种监护啊、外科呀，所以说不管他是这个，新生儿呀、早产儿啊，或者几公斤的呀，在我们中心啊，这个手术的它的这个安全性啊，都是可以得到保障的。但对于一些常规的先心病，你像这个室缺呀，我们如果它不合并这种心衰呀这些特殊的情况的话，一般我们在6个月。到3岁之间来手术，像如果是房间隔缺损呢，一般我们可以在1到3岁，就是总体上来讲，就是它会有不同的一个区别，但是我们一般还是要求尽量在这个3岁前啊，如果说这些需要治疗的话，我们都会给它进行治疗啊，但也有一些也可以再进行观察啊，所以说你要首先诊断清楚，然后通过这个专业医生的一个评估，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时机。
0: 好的，那么看来呢，这和我们一些朋友的想法不一样啊。对于先心病的患儿来讲，其实年龄并不是我们决定是否手术的一个唯一的标准，
1: 对，
0: 是吧？这个反过来，就大家我估计呢，其实我们想一想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明白。你说，孩子一出生来那么小一点儿，是吧？他很弱，害怕伤害他，想要拖一拖没关系，我们可以拖，但是疾病是不是能拖，对吧？孩子是不是能够？就是一直挺到，哎，我们觉得他足够大了，足够做这个手术。正相反，其实当这个疾病或者说这个病情越危急的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进行手术干预的时间会越早。
1: 对，
0: 甚至我听说有这么一种说法，我想向您求证一下啊，说现在有的这个先心病的患儿在还是胎儿期间，可能就要对他进行一些干预了，真的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医院呢，我们中心呢是在这个，2018年吧，我们也是做了这个华中地区首例的这种胎儿先心病的一个公立治疗。
0: 哦，
1: 就是这个胎儿在母体子宫内，我们通过这种介入的方式，我们用这个穿刺针通过这个母体的这个皮肤进入宫腔，然后再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胸腔，然后再打到心脏去，然后我们再通过这种球囊啊这种手段，给实验一个治疗。为什么要在胎儿期进行治疗？
0: 对，
1: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不给他一个早期的干预，他出生以后，他的这个病就不能够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方案。我们因为心脏呢，我们解剖我们这个啥，这个手术呢，我们分为是单心室修补还是这个双心室修补。就双心室就像呢，我们正常人都是双心室的功能的。如果说我们早期给他治疗了，那他将来出生以后需要手术，但是他也是个双心室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没有给他治疗，将来他就是一个单心室的功能。单心室的话，将来他的生活质量啊，包括寿命啊，都会很差。
0: 是的，
1: 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冒这样一个风险去在胎儿期做手术。
0: 咱们在2018年就完成了这样的手术，那是
1: 对对，
0: 那是多大月份的一个胎儿？
1: 就是28周吧，
0: 28周。 哦。

0: 我们和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像我们这个先天心脏病呢，我们简单一点分，我们可以分为这个简单的啊，或复杂的。复杂的话，一般我们就是称为也可以称为这种轻质型的这种先天病，就是它会有这种止肝呀、发脂这些。因为大部分都是这种常规的先天病。像我刚才说的这种室缺、房缺、动脉导管，这是占绝大一部分的，
0: 这是比较常见的。
1: 对，这种的话，它手术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0: 这是个好消息，其实。
1: 对，而且一次手术都可以根治，基本上以后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所以这是我们这一大类，而且是绝大部分一大类。然后像中间段的，像这种法洛氏联征啊、大动脉转位啊、或者肺静脉运流啊，这些虽然复杂。但也都是有成熟的这种手术方案所以说它的这个手术效果也是不错的只不过有一部分像法洛氏联征啊，它有可能后期需要二次干预的但整体上它这个手术效果还是不错的当然那就更复杂的那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过，像这种左心发育不良的单心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术我们需要可能3次、5次或更多的手术才能达到一个相对这个好的一个心脏的功能。另外的话就是它手术风险也很高，将来这个生活质量也很差。所以说对这种特别复杂的话，那就是根据每个家庭的情况，
0: 对
1: 你看你是要选择继续的妊娠生产呀，还是选择这终止妊娠呀，这个都需要这个再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
0: 是，对，这确实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是的，
0: 是吧？如果将来可能有的这个家长心情能够理解说我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但是可能我们要考虑孩子将来他生活质量到底怎么样。
1: 是的，
0: 对吧？
1: 哎，
0: 那么其实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呢？因为我发现当然现在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我们都在说，这个事实情况是咱们的这个医学水平确实得到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是吧？包括随着咱们这个经济水平的提高，很多过去我们可能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在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解决。但是呢说到这里必须呢也要和大家就强调一点，我们说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说那种神医它只存在于这个我们的这个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当中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医生，但是没有所谓的神医。针对这个不同的病情也希望就是患者包括患者的家属能够对这个疾病的预后有一个合理的科学的预期。那当然说到这里好消息是刚才您谈到了，其实大部分的这个先心病其实都是比较就常规的类型，而且咱们治疗的这个效果还是很好的，甚至可以达到一个根治， 对吧？
1: 是。
0: 哎，那么说到这里像您刚才提到的，像这种房间隔缺损室缺包括转运孔未闭像这类先天性的这种心脏缺损现在咱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术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呢？我们说这效果很好是吧？但是这个需不需要开胸这个伤口会不会很大呀？风险会不会很大呀？咱们这样吧因为我看到马上又要到我们的广告时间了这个问题呢稍后我会请宋主任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嗨，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3: 泡泡超人，
2: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3: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2: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3: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2: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水流比较急，水下有水草淤泥，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3: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2: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不要和小伙伴私自跑去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安全玩水，健康玩水，记住了吗？
3: 记住了。
2: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就是吸收钙质最好的来源牛奶。通常一杯600毫升

0: 牛奶就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钙质所需要的分量。其中乳糖在进入人体之后会在肠道中发酵，能够帮助钙质的吸收，也能够促进有益细菌的繁殖。不过有一些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这也就是所谓的乳糖不耐症。这个时候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不要空肚子喝牛奶。牛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B 群以及矿物质，是营养成分十分均衡的食品。有研究报告指出，天天喝牛奶的话会比其他人多活25年，真的是延年益寿的良方。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可以让身体越吃越健康的全麦面包。除了它特有的颗粒口感以及浓浓的麦子香之外，全麦面包也含有蛋白质、膳食纤维等等营养成分，可以代替米饭跟面食，成为我们主食之一。当上班族没有空吃正餐的时候，就可以借着吃全麦面包来补充营养。全麦面包当中丰富的天然纤维质可以降低胆固醇，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以及改善便秘，减少大肠癌的几率。再加上它低脂低热量，还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营养食品呢。所以想要身体健康，最好的方法就是吃糙米饭、全麦面包这一类纤维质多多的。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1: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1: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1: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十五五，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2: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波主任。刚才呢，宋主任为我们介绍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像房缺啊、室缺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类型，我们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或者手术治疗的效果是非常好的。
3: 是的
2: 啊，但是呢，也有些家长可能会就比较担心啊。你看，治疗效果是好是一回事儿，但这个手术风险大不大呀？啊，这个创伤大不大呀？啊，是不是像我们在电视里看到的，有这种开胸的这种手术啊？那这个我也很好奇啊，请教一下你，宋主任。
3: 是的，就像我们。先天性病的治疗呢，就是首先是主要是通过手术来治疗，然后我们就是分两大类，一种就是外科手术，一种就是介入手术。
2: 对，
3: 而且外科手术呢，传统的是需要正中一个开胸的，啊，那种确实创伤比较大。但现在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我们通过腋窝里边一个小的切口啊，或者通过胸腔镜啊这些微创的手术来达到一个同样质量的一个矫治的一个手术。当然更微创的，那就是做介入的手术，
2: 介入
3: 啊，就不需要切口了啊，直接就是我们用这种导管啊、导师啊来完成这种啊，像确诊的这个封堵呀，或者一些狭窄呀，我们放一个支架呀啊，所以说目前我们大部分的都是可以通过微创的方式来解决的。
2: 好的，那其实呢，今天这个因为宋主任是第一次走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一来的时候我也问宋主任，宋主任您这个算是心内科还是心外科呀？宋主任跟我说我们算是心外科。那其实谈到了外科，大家首先想到这种开胸的手术是吧，有窗口的这种手术，但其实这个宋主任谈到了现在咱们就是其实在这个临床当中去做的大部分都是这种微创啊，甚至是介入的这样的手术了。
3: 对对
2: 啊，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朋友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对这个这方面的知识就了解的比较多，比如像房间隔缺损、室间隔缺损，这也确实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先心病的类型。有的朋友甚至知道啊，我知道哎，这手术啊，这个下一封堵器啊，跟一把小伞似的，是吧？或者说跟小补丁似的。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朋友就说呀，你看啊，咱们呢。说这个身体当中的东西，你这个自己的它就是好，因为它不会有什么排异啊，不会有什么什么感染呐、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呢，传统的这种封堵手术，它虽然可以解决问题啊，解决疾病的问题，但同时呢，封堵器毕竟是来自于咱们体外的一个异物啊。有些家长可能在网上看了很多的消息是吧，也会有这种担心，说它可能会产生哪些 隐患呢？那么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如果说啊，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隐患的话，那么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可以避免这些隐患的出现？这个我也想请宋主任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啊。
3: 嗯，好的，像我们如果做先心病介入治疗呢，我们很大一部分都做了这种缺损封堵类的。
2: 嗯，
3: 那缺损封堵我们肯定需要一个封堵器啊。这个封堵器呢，我们传统的都是这种金属的，我们叫镍钛合金的。
2: 哦，镍钛合金、
3: 啊、它是一种金属的封堵器。
2: 嗯，
3: 这个封堵器呢，它们其实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一般3到6个月以后，我们心内膜覆盖，这个封堵器它的作用其实它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但是因为它是金属的，所以它就在体内一个长期存留，
2: 它一直在那儿，
3: 对，一直在那儿了。就是绝大部分人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是说有一些个别的报道啊，觉得有一些这个啊过敏呀，或者一些长期的一个腐蚀啊这种的。可能的发生，
2: 这概率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
3: 非常非常的低啊，所以说基本上不用这个特别的担心。
2: 好，
3: 当然就是说，因为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进步嘛，就是为了就是说消除这种影响，或者消除你这个心理的这种负担，
2: 嗯，
3: 我们现在有这种可降解的这种封堵器材料、
2: 哦、
3: 啊，因为我们呢从这种2019年就开始进行相关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研究、
2: 哦、
3: 啊，然后从2022年吧开始有这个矢缺呀、卵圆孔啊、房缺啊这些封堵器，可降解封堵器都已经陆续上市了。
2: 嗯，
3: 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封堵器在体内啊1年或2年以后，它可以自然的一个降解吸收。
2: 嗯，
3: 那你完全降解吸收以后，那你就没有这个后续的问题了。
2: 哦，
3: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目前吧啊比较这种新的一个技术，而且这个技术也是在世界上也是领先的。
2: 哦，
3: 我们就是上市的这个也是全球第一款的这种完全可降解的一个封堵器，
2: 全球第一款。
3: 对对对，而且就是再加上我们这个超声引导的技术，因为一般的话这个大部分都在这个射线下，
2: 对
3: 啊，因为我们一般会在超声引导下进行做，所以说既没有辐射也没有切口，将来也没有残留，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一种手术方案。
2: 那么其实说到这里啊，首先啊，咱们现在传统的这种封堵器其实它产生一些这个安全隐患或者说未来的隐患，这概率是极低极低的，它本身也是一个很可靠的手术。
3: 对对，是的。
2: 但是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不行啊，你这概率低也不行，我要这个追求更加安全，或者说我就是想图一个安心。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还有这种可降解型的封堵器，那其实谈到这个，它毕竟是一个新鲜事物啊，是吧？那么像这种

0: 个可降解封堵机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它和我们传统的这种封堵机相比，到底有哪些这个核心的优势？那我不知道像这样的问题，平时啊，在您工作当中会不会也被一些这个患儿家长问到啊？
1: 会经常被问到，因为它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我们用的是这种高分子材料的啊，高分子材料，但它跟我们这个普通的封堵器来比的话，就是它的自我塑形能力会差一点，所以说我们需要手术当中啊，借助这一些辅助成形线呀、或其他的一些组件结构，来实现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塑
0: 有
1: 形。
0: 利就有弊嘛，是
1: 对
0: 吧？
1: 对对，所以呢，我们这个可降解封堵器，我们要用在一些条件合适的啊，确实的大小呀，一般都是中等大小的。但是这个金属封堵器呢，你可以用一些大的确诊的，这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我们要找到这种合适的啊。如果说你这个确诊很大，那你选择一个可降解封堵器，那你的风险反而增加了，这也是不合适的。
0: 也就是说，其实像这种可降解封堵器，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哦，可降解是吧？将来在这个心脏当中不会留下什么异物了。
1: 对。
0: 但是您刚才提到了，也并不是说所有的患儿他都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封堵器。
1: 是的，是的，我们要有严格的这种适应症啊，包括他的这个手术操作呀，它也跟我们这个常规的这种封堵器操作也是稍有区别的。
0: 其实您提到这个问题，我刚才就想问啊。那么首先第一点啊，这个咱们这患儿他适不适合用可降解封堵器，这个我们要通过这个专家啊来，或者说之前的一些这个检查来做专业的评估，
1: 是的，
0: 是吧？即便是咱们说这个患者啊，他适合使用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对于这样的患者，我刚才就特别想问，那么是不是在任何的医院当中都可以接受这样的手术呢？还是说啊，只有部分医院可以开展这样的手术啊？
1: 就目前这个可降解封堵器呢，一个呢，它必定是一个新的一个
0: 新技术，
1: 技术啊，新的器材啊，也是最早也才22年的才上市嘛，所以说它的这个学习呢，也有一定的学习的曲线啊，所以目前还不能说在所有的医院都常规的开展。
0: 对，
1: 像我们金属封堵器的话，基本上现在，所有的医院基本上都可以常
0: 都
1: 规
0: 很
1: 开
0: 成
1: 展
0: 熟
1: 了
0: 了
1: 啊。就是它的这个操作上啊，还是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包括它本身这种特性啊。所以说，如果你操作不好的话，就是它本身这个器械它可能会出现一些故障的
0: 您看
1: 发生。
0: 啊，您看宋主任，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老听众或者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是吧，在这个心脏这个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一家医院啊。但是到底厉害到哪儿了呀？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啊。你看刚才您谈到了，像这样的这个手术，它难度比较高是吧？那么有一些，比如像一些基层医院或者说一些其他医院，可能是做不了这样的手术的。但是它难在哪儿了呢？哎，这个能不能简单通俗的跟我们的这个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来解释一下，好不好？
1: 可以，就是说，首先我就是从技术上来讲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封堵器，你需要释放的时候啊，你释放了一个盘以后，它不是直接塑形的，你要通过这个辅助成形线进行辅助，然后呢，就是说你把它这个靠近间隔的时候，然后再进行释放其他的盘，这时候如果你这个力度掌握不好，你可能直接把它就拉过来了，这样的话就是你这个手术就失败了，然后如果你再需要中间需要更换封堵器，因为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你更换起来也比较麻烦，它不像我们那个，金属封堵器，你很容易的，我收放都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随意的，但对于可降解封堵器的话，它是不一样，所以
0: 他
1: 们
0: 这个
1: 要求就是说一次成功，
0: 对操作的精度要求极高，
1: 对，要求高，就是你尽量一次成功，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他对这个你对超声的这个理解也要有要求，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做金属的，都是在射线下，你只要看射线就行了。很多人他不是看超声的，但是我们做这个可降解的呢，就是超声这个射线下你是看不见这个封堵器的，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超声。但如果说你以前没有这种超声培训的这个基础的话，你就不太习惯，所以我们就是在 超声引导下来这个做这个封堵器的一个植入啊，它是比较安全。但首先你要对超声技术有一个理解。
0: 明白了。那其实这个手术它的这个难度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难度，不仅仅是啊咱们可能需要过硬的这种硬件的条件，那么同时呢对于操作的这个医生可以说要求也是非常高的。
1: 嗯
0: 啊，
1: 是的。
0: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您看咱们刚才说了这么多高，我们必须得问一个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可能也是很多的患者很关心的一个问题。你说哇，这个可降解封堵器，你看做起来又很难，对医生要求也很高，又是一个新技术，那么它的这个费用会不会比传统的这种封堵器高的特别多呢？
1: 目前的话它的费用还确实是偏高的，
0: 相对比较高。哦，
1: 对，相对比较高。哦，因为毕竟它这个是一个新的产品嘛。
0: 嗯，
1: 它而且是全球都是首发的。
0: 嗯，
1: 所以说他们研究啊，因为我们也参与到这些研究里边。
0: 哦，
1: 这么多的临床实验，这么多年啊，很多可以说十几年以上的一个时间，他们投入也很大。
0: 对，
1: 但就是说我们国家呢也是在就是说会有一些政策吧。
0: 嗯，
1: 慢慢的话也会跟他们这些公司啊进行谈呀。
0: 对
1: 啊，让他们有一些价位上的一些这个下降吧。啊，像金属封堵器呢现在已经有了明显的下降了。
0: 其实而且刚才我们也已经谈到了，并不是所有的患者其实都适合做这个可降解的封堵，
1: 是
0: 吧？即便有一些家庭有一些这个患者说这个钱不是问题，是吧，我就想做这个，但是也要看他是不是适合，适合才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啊，
1: 适合你才是最最更好的，最好的。
0: 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个手术顺利完成，这是我们战胜疾病的第一步啊。那么在手术之后，这个患儿出院之前，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我们需要注意哪些身体指标啊？另外就是咱们说做完这个手术之后一般多久可以出院呢？
1: 就是不同的吧，就是如果说我们是做这个微创介入的，
0: 嗯
1: 啊，一般封堵以后2天或3天一般都可以出院了。
0: 哦，这么快。
1: 但如果是我们做的这种外科手术的话，一般需要啊7天啊或者10天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时间。
0: 嗯，那么咱们说啊，这个出院了啊，出院之后你是在医院里边，对于很多家长来讲相对来讲还更放心，是吧？因为毕竟在医院里面嘛，是吧，有这个医护人员的照顾。那么等到出院之后，很多家长可能有很多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这孩子就出院之后能不能运动啊，那么另外在饮食起居方面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啊，这个宋主任也说说您的建议好吗？
1: 可以。就是我们啊，先因病他出院以后啊，在出院之前呢，一般我们都会有一个宣教。
0: 嗯，
1: 我们有护士来做一些健康的一些宣教。
0: 嗯
1: 啊，大部分的话出院早期都需要一些，不管你做的外科呀还是做介入啊，都需要有一些药物的辅助。如果是外科的话会有一些强心利尿的药物，如果是介入的话一般会有一些抗血小板的药物。所以药物的话这些我们都会交代好。然后如果是做的这个介入手术，一般我们要求头3个月啊不做这种剧烈的活动。
0: 哦，
1: 啊，因为这个封堵器放到这儿呢它需要一个时间啊给心脏完全掌握一气。
0: 嗯，
1: 一般3到6个月以后内皮化了。
0: 哦，
1: 这时候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0: 结合了没问题了。
1: 对对，如果像一些大的房缺啊，如果说你这个房缺很大，你散也很大，确实有一些脱落的这种风险的。
0: 哦，有这概率。
1: 对。嗯，但如果说你完全长好了，你不要说脱落了，就是你想把它取出来都很困难。所以说脱落啊这些风险都是早期的。
0: 嗯
1: 啊，早期以后后边都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嗯，
1: 对于外科的话也是同样的。外科的话就是说它对它活动限制上这些基本上没有特别的，但因为它有时候做完手术啊它可能会觉得刀口有点疼啊，它活动它会肢体上会有点限制，但是会恢复很快。
0: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很多的家长可能哎这手术做完了一看这个效果也非常好，就很开心啊，但往往会忽略了，
1: 嗯，
0: 这个可能定期咱们需要复查和随访。
1: 哦，
0: 对吧？
1: 嗯，
0: 那么特别是你像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在我们这儿就医的还有很多是外地的一些朋友。
1: 嗯，
0: 有很多家长也问啊，这个复查一般多久复查呀？另外像这个复查我是必须回到咱们医院，还是说我在当地的这个这个正规医院当中也可以进行复查？这个也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1: 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常规的复查呢，第一次我们一般就是1个月。
0: 嗯，
1: 啊，复查的话像我们常规会复查彩超啊心电图这些。
0: 嗯，
1: 有时候胸片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特殊的一般就不太做了，因为胸片它必定是有一定的辐射嘛。
0: 哦，
1: 啊，
0: 嗯，
1: 然后就是一般我们要求你头 几次，头半年或头一年的话，尽可能的是在我们北院进行复查，因为毕竟我们做的手术各个方面了解更清楚一些。
0: 对，
1: 啊，如果后期的一个复查呢，可以在当地进行一个复查。
0: 这情况稳定之后，像一些这个常规的这个复查，其实也不需要再跑回来。
1: 对对对，是的。
0: 行，这样啊，本来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非常的有限，那么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啊，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儿童心脏中心一病区副主任医师宋书博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啊，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宋主任，辛苦您了。
1: 好，谢谢主持人，好，谢谢大家。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2: 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三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3: 嗯，
4: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 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4: 一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3: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 40072000578。
4: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

0: 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0578，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0: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 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200-5780，400-7200-5780。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0，400-7100-5780，祝您参与成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1: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2: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1: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3: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0: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是由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石油双牌让血流、血压、血脂等顽固指标回归正常，把心梗、脑梗风险降到最低。
3: 王牌清单二，香港大药房濒危药物品种中药超级神经素安息香，素有一刻定惊风之称，恢复中枢神经信号传导，将老年人大脑信息在口齿时间缩短至200至300毫秒，肢体反应缩短至300至400毫秒。
0: 王牌清单三，香港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被誉为益生菌之母，犹如为肠道投入的益生菌，将菌群发酵源与9000亿活菌同时释放到肠道，瞬间发酵，活菌繁殖率增强40倍，不仅解决了菌群定植不住的传统难题，还通过菌发酵将菌群翻倍，自带发酵源才是真正好菌。
3: 王牌清单四，香港金牌护盾白蛋白，新一代免疫之王，其中的白蛋白短肽作为免疫细胞的合成原料，直接被免疫细胞吸收，从而实现免疫平衡，告别免疫力过低造成的慢病感染，更告别免疫力过高造成的类风湿过敏。
0: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0: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0: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孙主任，我发现啊，这次咱们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就不仅是咱们忙啊，香港大药房那边更忙。你比如说，我有一个香港朋友，他跟我讲，他说香港大药房店面那边啊，基本上什么状态呢？每天从早上3-4点就开始排队了。如果说你是上午8-9点你再去排队的话，那都得排到200-300号开外了。
5: 确实哈，
4: 嗯，
5: 每年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对于香港人来说呀，都是一个非常盛大的活动。
4: 哇，非常重视啊。
5: 对，一年当中啊，香港旅游的人数最多的时候，
4: 嗯，
5: 一个呢是春节，再有一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
4: 哇，
5: 也就是赶上呢王牌药品

0: 开放月，
1: 两大重大时间节点。
0: 只要知道香港大王啊，王牌药品开放月开始了，
1: 嗯，
0: 那么全球各地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人，只要了解这事儿的，都会在这个时间呢、啊、来到香港。
1: 这么多人不远万里来香港买药，就足以见得香港大药房的这个药有多受欢迎，有多靠谱了。
0: 这个不仅仅是靠谱两个字就可以解释的了。
1: 嗯，
0: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清单的药啊，都是平时啊我们接触不到的、
1: 嗯、
0: 哎，买不到的，
1: 嗯，
0: 只有这个时候才能有，所以说赶上开放月的时候了，就都赶紧过来呀、啊、囤上，
1: 嗯，先拿到手。
0: 而且在开放月的药品清单里边，所有的产品呢，我们说都属于王牌级别的，
1: 嗯，
0: 都是独具特色的。
1: 是的，一般的不会安排到这个月里啊。
0: 对，
1: 要不为什么叫王牌药品呢？肯定啊，在各个方面有着非常独特的作用。咱们也是因为有了港药直通车这个平台，才有机会用上。你不然的话，你别说用了啊，可能大家伙听都没听过。就像您之前说这个双排丸，如果不是您讲啊，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么这个湿油双排的产品。
0: 对，现在大家知道双排丸，它是一款非常稀缺的产品。
1: 嗯，
0: 哎，是养和集团呐、啊、产品。到任何一个药店，任何一个医院呢、啊，都是看不到的。
1: 是的，
0: 哎，只有在香港大房才能买到。
1: 嗯，
0: 而且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只有它能够通过呀三焦运化，把你身体里所有的湿和油全部给你排出去。
1: 是的，
0: 同时恢复啊脾的运化功能，把食物啊都转化成气血。
1: 是。其实做这么多年的节目了哈、啊、包括说之前和很多的医生也都有过合作，从来没见过说这种能够做到这个湿油双排的药物。
0: 几千年来啊，所有的中药里边没有一样能做到的，只有双排丸能够做到了。那还有呢，前两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安息香。
1: 哎呀，这个也很受欢迎啊。
0: 对，那安息香啊更是濒危的产品。
1: 嗯，
0: 它是一个中药神经信号传导素，最快一分钟恢复神经传导，不只是应急，长期用起来恢复中枢神经系统突触连接，
1: 嗯，
0: 大脑整体功能能恢复啊 80%。
1: 而且安息香的这个原材料用的都是濒危的药物品种啊，就咱们现在濒危药物管控那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平常大家肯定是买不着的。
0: 所以说呀，为什么到这个时间大家呀都会去囤药？
1: 嗯，
0: 就怕用完这次啊，下次能不能啊买上就不一定了。
1: 对，机会难得，
0: 不一定哪天原材料没有了，
1: 是
0: 药也就没有了。
1: 要不为什么说大家错过什么啊都不能错过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你一旦错过了，就是去顶尖的医院都买不到的。
0: 这个哈，我们说的没错。
1: 嗯，
0: 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错过的，就是咱们现在港药直通车的政策，
1: 这个碰着一次也很难、啊、
0: 对，很多老朋友啊都知道港药直通车啊基本上不做政策的。
1: 嗯，
0: 但是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它就会有政策。
1: 哎，
0: 也是一年呐、啊、仅此一次了。
1: 对，咱不像说有一些药房的门店啊，可能说隔三差五来一波活动啊，说今天买这个药送点维生素，但香港大药房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优惠政策，只有在王牌开放月才会有。
0: 这个我们大家要知道哈，香港百姓啊早在好几个月之前，
1: 嗯，
0: 为了王牌药品开放月就已经摩拳擦掌了，
1: 就老早就准备了啊、
0: 哎、就计划在王牌药品开放月呀、啊、买点什么药品，
1: 列清单了。
0: 哎，那我们说前几天的双排丸，
1: 嗯，
0: 有的人呢一下就囤积了两年的量。
1: 咱说价格合适，一年还只供应这一次，囤两年真的不过分啊。而且香港大药房这个治疗方面都是非常顶尖，他们能拿出来的这些药毋庸置疑那都是不用的，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0: 哎，香港大房啊我们说到现在已经180多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他们的产品呢在效果方面是没说的。
1: 是。
0: 而且我们要知道香港对于纠错方面也是及时的。
1: 哦，这句话怎么讲呢？
0: 我们说医学是不断发展进步的。
1: 对。
0: 哎，出错误啊也是很正常的。
1: 嗯。
0: 那这里有个巨大的医学伤痛。
1: 哦。
0: 哎，在它出现呢这几十年当中，对人类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包括呀、啊、我们这个

0: 的岁数，就甚至杨迪你这个岁数，甚至啊，很多刚出生的小孩都有可能啊踩过坑。全球的人呐，有识之士啊，现在都在想办法呀进行挽救，但是呢都没有太好的办法。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
1: 我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问题？我听您描述的，这真的是影响几代人了。
0: 这个我先问你一下哈，别着急。哎，杨迪，你吃过抗生素吗？
1: 那肯定吃过呀，这是消炎药吗？
0: 那你打过抗生素吗？
1: 打过呀，就别说大人了，现在比如说小孩得了肺炎什么的，有的不是也打针吗？小手不老实，头上脚上打。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同事感冒，可能也有去这个诊所啊、医院去打消炎针这样的情况。
0: 要说这个事儿啊，抗生素也是啊，近百年来医学领域啊重要的一个科研成果之一。
1: 一定的。
0: 哎，但它也啊是一个最坑的成果。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哎，那首先我说，为什么说它是一个重大的成果？因为啊，就凭借它对细菌感染的强效抑制，甚至说呀，改写了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那杨迪，你知道抗生素是哪一年生产出来的吗？
1: 哎呦，这个我真答不上来了。
0: 这个如果严格的说呀，是抗生素。哎，那就是1928年，是由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率先发现了世界上啊第一种抗生素。
1: 青霉素吗？
0: 对，就是青霉素。哎，这个青霉素啊，到1940年开始应用于临床。抗生素的出现呢，可以说对整个中医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1: 这确实，因为它见效快啊，现在很多西药也都是因为这个见效快，在临床上也是得到广泛的应用。
0: 对，有个头痛脑热，打一针就好了。所以很少有人呢在使用中药了，包括当时在香港也是。在抗生素没有传入香港之前，香港百姓对中医的需求率是98%。基本上全香港的人呢，只要是有人生病了，不管大病小病，都是找中医，都是用中药。
1: 用中药，
0: 但是从1945年抗生素传入香港，中医的需求率直接降到了40%。
1: 哇，这么大影响。
0: 大部分人呢开始不看中医了，全都用抗生素。
1: 其实不仅是以前啊，就包括现在，好多朋友都认为说，那不管什么病，我们来一针抗生素，或者说来一片消炎药吃下去，都能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首先讲啊，抗生素啊，用的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啊？感冒的时候。
1: 对。
0: 发烧感冒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愿意自己吃抗生素。更主要的就是老人坑孩子。给小孩喂抗生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炎药。哎，我们看到的是抗生素起效了，小孩不发烧了。
1: 对呀。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小孩不用抗生素，他也不发烧了。
1: 哦。
0: 他并不是抗生素治好的。我们想一想，是1928年的时候，人类才发明了抗生素。那难道1928年以前，我们得感冒，人就，
1: 那不是呀，
0: 我们并没有怕过感冒啊。
1: 对，
0: 到今天，抗生素已经发展得这么全面了，广谱抗生素、强效抗生素已经遍地都是了。感冒的死亡率并没有任何改变。
1: 哦，还真是哦。
0: 哎，那如果你是感冒，那就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是治细菌的。细菌和病毒是两种东西。
1: 对。
0: 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我们常见的发烧中，比如说流脑，比如说猩红热，这是典型的细菌感染。你用抗生素啊，消炎药，它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感冒病毒，它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的话，抗生素它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的肺炎、猩红热、流脑，而真正的肺炎、流脑、猩红热现在没有了。也不是抗生素的功劳啊，是疫苗的事儿啊，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的话，真正抗生素使用的效果，我们呢是已经完全过分的放大了，哎，把过去很多自己好的病也当成
1: 归功到他身上
0: 他的
1: 的，
0: 身上了。什么时候抗生素会真正的起效呢？就是医生啊敢大胆的给你做手术了。包括呀，我们说了，现在很多细菌感染的疾病，我们不怕了。 包括呀一些外伤的感染，我们不怕了。
1: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好事儿，那您为什么还说它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坑呢？
0: 因为呀，在80年代的时候，正是抗生素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家都觉得找到了对抗感染的万能钥匙，甚至美国卫生总监曾公开宣称可以为传染病画上句号了。但是实际上这种疯狂的滥用早就为后来的危机呀埋下伏笔。短短10年间，一场全球性的耐药风暴就爆发出来了。
1: 耐药性。
0: 各国疾病率啊不但没有下降，反而迅速攀升。
1: 抗生素以往是被列为治病的功臣，但最后没想到说越用越出现问题，各国疾病率不光没降，还反升这样一个情况。
0: 对，以前少见的大病怪病那会儿啊就突然间冒出来了。还愈演愈烈。就说胃病变那会儿直接就成了全球范围的。早年间大家吃的条件差，粗粮野菜为主，反而没多少人得胃病变。可70、80年代生活条件好了，抗生素又用的多了，胃病变却突然间呈爆发式成长。
1: 哇，
0: 70年代到90年代末，胃病变发病率从40万猛增至90万。短短20年涨幅高达125%。
1: 哇，太高了。
0: 东亚地区直接成为全球高发核心。占比高达2%。这种增长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每年相关数据还是蹭蹭往上走。
1: 还在继续往上走。那您提到的这个占比高达2%，其实包括咱们也就是在这个重灾区里边了啊。
0: 是啊。而且不光是胃的病变，各国的医疗年末数据汇总出来，发现美国、中国、欧洲、日本几乎所有普及广捧抗生素的国家，都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1: 都面临着这个同样的境况。
0: 比如加拿大80年统计数据显示，他们的骨关节疾病发病率直接涨到了40%。而我们抗生素使用患者的直肠病变风险增加了49%。
1: 那也就是说将近一半的直肠病变和长期用抗生素是有关系的。
0: 对。正常来讲啊，我们有了这么牛的抗生素，解决了细菌的问题，人的疾病啊本身应该减少才对。
1: 对呀。
0: 但为什么以前不会出现的骨病，以前没那么多的胃病变，还有啊各种往下蔓延往上扩散的疑难病症，怎么越来越多呢？这数据一出来之后啊，感觉不对劲儿。
1: 反应过来了啊。
0: 对。
1: 您一说到抗生素，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我记得小的时候好多人用那个四环素，最后好多人出现这个四环素牙，难看不说，甚至说有一些职业你是不能从事的，都是抗生素带来的。那会儿大家还觉得抗生素是啥，可能说有点什么病都往自己身上用，但没想到留下四环素牙这种一辈子遗憾的那种情况，还引发了像之前说的骨病啊这些大病。其实现在想想这个后果，大家发现是后怕，越想越后怕。
0: 后来呀，全世界医学研究后发现，这些疾病爆发的核心就是啊抗生素对人体造成不可逆损伤。就是人只要吃一次抗生素，特别是啊现在这些广谱的抗生素，只要吃一次就会杀死肠道内的健康菌群，并且永远无法再恢复到之前的正常肠道菌群环境。比如说哈，我们人的肠道内呀有很多维生素啊，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直接吸收的。这里边呢最重要的比如说三种维生素。
1: 哪三种？
0: 一个呢是维生素 K。一个是维生素 A。一个是维生素 D。维生素 K 是跟我们的凝血直接相关。不管是出血还是凝血还是血栓，都是啊由维生素 K 来调节的。而维生素 A 我们知道是跟眼睛的健康有关。
1: 对。
0: 维生素 D 是跟骨头的健康
1: 直
0: 接相关。所以说
1: 的
0: 话，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慢性病都跟着谁走啊？凝血走，血栓，各种眼病， 同时到了岁数就会出现骨头的问题。
1: 是的。
0: 而正对应的三个最关键的维生素都是需要在肠道内啊，由细菌把它分解掉之后我们人才能吸收利用。
1: 嗯，
0: 哎，那如果我们肠道内的细菌被抗生素杀灭了，我们人体也就无法再吸收维生素 K、维生素 A、维生素 D， 就会造成啊出血和血栓性疾病。
1: 哇！
0: 而这个出血最容易发生的部位在哪里呢？
1: 嗯，
0: 就是脑出血，
1: 大脑。
0: 同时也会出现呢、啊、眼部的营养不良，造成眼睛的过早老化、视力的减退、白内障、黄斑变性这些疾病就早发、高发。同时维生素 D 的缺乏，因为细菌无法合成维生素 D， 就会造成骨病的多发。同时的话呢，体内啊正常的细菌，它把你肠道了、胃黏膜呀，已经把地方都占齐了。
1: 嗯，
0: 哎，这时候呢，有害菌呢就无法在这里定植。
1: 对，没有地方了。
0: 哎，那我们用了抗生素之后呢，你把有益的细菌杀死之后，空出来的地方啊就被有害菌占领。而这些有害的细菌呢就会在肠道内形成慢性的炎症。
1: 嗯，
0: 慢性炎症的结果就是各种病变疾病发生最基本的条件。
1: 哇，来了。
0: 同时的话我们说了，人吸收不了的所有的油脂啊最后都要通过肝脏、通过胆道排到肠道内。
1: 嗯，
0: 肠道中的细菌呢再对这些排出来的脂类啊进行再加工。
1: 嗯，
0: 把里边有用的，像我们说了视黄醇啦、骨化醇了这些重新吸收回来。
1: 嗯，
0: 没有用的像低密度脂蛋白、像甘油三酯，把它清理掉。如果这个细菌没有正常的结构，完成不了这个任务，也会引起我们脂代谢的异常。
1: 嗯，
0: 所以说单纯的肠道的菌群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现在身上很多疾病都跟菌群失调直接相关。
1: 明白了。就肠道啊，可不是大家听起来说很简单的啊，就管消化和吸收。这个背后包括像你血脂的这个吸收啊、毒素的分解呀、代谢水平的高低呀等等，各项指标都有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那听您这么一说啊，孙主任，我们就瞬间明白了为什么现在全球都要严格控制抗生素了。因为一次抗生素的滥用可能就会造成一辈子的肠道损伤，这个真的要让所有朋友都知道啊，那太重要了，很关键的。
0: 而且这里啊更重要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啊近20年广泛使用的广谱抗生素。
1: 嗯，
0: 广谱这两个字啊可不是白叫的，它是也属于半合成抗生素。
1: 半合成啊、
0: 对，也就是什么，它不分好坏的，是你身体环境中所有的细菌，
1: 嗯，
0: 包括更多的有益菌，像乳酸菌、肠球菌、低压孢杆菌等等，它都啊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杀灭的功能。
1: 嗯嗯，
0: 哎，也就是什么，属于杀敌100，自损8000的。
1: 哦，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这个呀、我们杨迪可能觉得不应该是杀敌
1: 1000，自损800吗？
0: 哎，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身体中的有益菌的数量是远远多于有害菌的。一个人身上如果有800亿细菌，这并不算多。
1: 嗯，
0: 哎，那一次肺炎细菌数量也就是1亿到头了。
1: 嗯，
0: 但是呢，你清理了这1亿的肺炎球菌，同时你也把800亿的正常菌
1: 也给打坏了。
0: 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杀敌100，自损8000，
1: 嗯，
0: 这是保守的。
1: 哇，
0: 好菌坏菌全给你清掉，而且这种伤害呀，它是永久性的。
1: 哇，
0: 哎，一旦有益菌被杀死，它就啊很难再长回来。
1: 嗯，
0: 这就是导致啊，只要吃一次抗生素，这种不可逆的影响就会伴随终身。
1: 明白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
0: 对，
1: 但大多数朋友对这个事儿了解的不够透彻，或者是有盲区啊，盲目的对待肠道问题，那么这些不可逆的肠道损伤就会跟随你一辈子，这是非常可怕的。
0: 所以说杨迪，你有没有发现，
1: 嗯，
0: 在80年代末的时候，抗生素啊简直是随便用，
1: 嗯，
0: 随便注射，
1: 对，
0: 没有约束。可现在全世界所有的都在严格控制抗生素的应用。
1: 嗯，
0: 这东西要好，大家会这么严格控制吗？
1: 就是以前不太懂，现在明白了。

0: 主任医师以上的医生给你开具的处方。
1: 不单是要有处方，对于处方的这个医生的身份职务是有要求的。
0: 哎，那我们说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是一个什么样的级别呢？
1: 嗯，
0: 按我们现在的情况，一个县城这样的医生啊，哎，那也就是说你在县城里你想开一片头孢阿奇霉素，你就得去找这两个医生，
1: 嗯，
0: 让这两个医生啊给你看病开药，
1: 嗯，
0: 而且一次拿抗生素的量是不允许超过两天的口服量的，
1: 是有限制的。
0: 包括在新加坡想要开抗生素就必须要做一套啊和我们人民币啊4-5千块钱的一套检查，
1: 哦，
0: 就是要干什么，就是看看你这个病情啊是不是必须得用抗生素。
1: 哦，
0: 哎，检查完了如果说了有必要用抗生素了，也只能啊是口服药两天的量，多一片都不开给你。
1: 所以咱能看得出来了对抗生素的把控有多严格了。
0: 对，感染的医生啊都有一句话，什么抗生素对于全球健康危害更大的。
1: 嗯，
0: 开消炎药这么难呢，控制是手段，但是啊已经造成的损伤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说为了挽救抗生素造成的不可逆损伤，人们呢就开始研究如何呀改变胃肠菌群情况。
1: 嗯嗯，
0: 你知道酸奶是怎么活起来的吗？
1: 嗯，
0: 就是从人类啊发现抗生素损伤肠道菌，开始有了益生菌的概念，
1: 嗯，
0: 才活起来的。
1: 因为酸奶就是菌嘛，很多人都觉得说酸奶里边有这个发酵菌，靠喝酸奶就能补充肠道益生菌。我也想问问孙主任哈，好多朋友都想说靠喝点酸奶来改善一下自己便秘这个情况，真的有用吗？
0: 要是喝酸奶真的效果那么好，抗生素啊就不会成为医学界的一大伤痛，
1: 嗯，
0: 更不会让那些不可逆的损伤啊伴随我们一辈子了。
1: 哦，
0: 所以说在发现这个误区之后，各国开始啊疯狂补救。当时瑞士和美国啊最先牵头研究益生菌的，之后德国英国都紧跟而上，
1: 嗯，
0: 几乎全世界都在研究啊益生菌。一开始大家都在拼菌的含量，从5亿做到10亿20亿，
1: 嗯，
0: 但是发现吃了之后啊并没有什么效果。最后实验才发现这些菌呢在培养皿里
1: 挺高的，
0: 但是到人体里你知道它定值率是多少吗？
1: 剩多少啊？以前不都说这个含量越高能在这个肠道里多存点效果更好吗？
0: 我告诉你，这些菌到人体里的存活率连10%都不到。
1: 哇，太低了。
0: 因为人体里两大杀菌利器，
1: 嗯，
0: 胃酸和胆酸
1: 啊，
0: 这两个东西一夹击，益生菌呢根本没有活路。
1: 嗯，
0: 就算呢最后侥幸剩的那10%在肠道内定值了，你再去观察1个月之后啊它也死了，
1: 还是没留住。为什么？
0: 因为肠道里啊全是有害菌，
1: 嗯，
0: 还没有啊它们能吃的食物，最后啊就会被有害菌替换掉。
1: 嗯，
0: 所以这种益生菌吃了根本没意义，
1: 就相当于白补了啊。那这种情况孙主任怎么解决呢？
0: 这个问题就成了整个医学咱攻克的难关。
1: 嗯，
0: 很多都没办法。最后还是香港大药房提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观念。
1: 嗯，
0: 既然补充益生菌不能抵制，那我们就换个思路。
1: 嗯，
0: 哎，你说益生菌它是怎么产生的？是不是发酵产生的？
1: 对呀，你像咱平常喝的那个米酒，包括说做馒头啊、发面啊、腌泡菜，都是靠这个发酵让它这个菌长出来。
0: 所以说香港啊直接弯道超车，
1: 嗯，
0: 别的还在死磕益生菌的菌株和数量的时候，我们这边呢直接换个赛道。
1: 嗯，
0: 你们研究菌本身，我们研究菌的口粮。
1: 哦，
0: 专门针对肠道好菌研发出啊发酵源。
1: 嗯，
0: 既然益生菌进了肠道定不了值，就算定值了也没多久就饿死了，被害菌取代，那我们就直接给好菌投喂食物。
1: 嗯，
0: 让它能在肠道里自己繁殖自己翻倍。
1: 哎，
0: 这个思路转变之后这个问题啊就没有那么难了。
1: 哇，这个思路确实比单纯补菌高端多了啊。先把肠道里菌群的这个生长的营养基地打牢，剩下的健康菌自己能争气啊。

0: 慢慢的把肠道里的生态重新建立起来，这就比你硬补外来的这些菌要扎实多了。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当时香港大方提出这个观点之后，马上就开始着手研发，
0: 哎，
1: 立马组建一支啊超20人的专项研发团队，里边既有深耕微生物学领域的老专家，
0: 嗯，
1: 也有精通中药提取技术的青年骨干，
0: 嗯，
1: 甚至还联合了好几所高校的实验室，
0: 强强联合，
1: 一起也扎进这个课题里死磕。
0: 嗯，
1: 一开始团队啊没有清晰的方向，泡实验室试了益生菌搭配营养素等多种思路，忙活了近2年，做了上千实验，仍没有解决有益菌存活短难定值的问题。
0: 嗯嗯。
1: 后来受老研究员的启发，从中药寻找灵感，现在啊上百种调理胃肠的中药筛查，
0: 嗯，
1: 反复的实验，终于在2010年有了关键的突破。
0: 嗯，
1: 从中药地黄中成功提取一种特殊物质，医学界当时管它叫做广谱型肠菌发酵源。
0: 咱听出门道了啊，广谱抗生素杀灭所有的肠道菌群，那这广谱的发酵源，它就是可以让肠道所有的健康菌都能去发酵，让它们能顺利发酵不断生长，是这意思吧？
1: 对。
0: 嗯，
1: 这种广谱型发酵源它是从地黄中提取的，堪称肠道所有的健康菌群的专属营养餐。
0: 嗯，
1: 它不是单一喂某一种好菌，而是让肠道里所有的健康菌群都能以它为食物，
0: 嗯，
1: 直接靠它发酵大量繁殖。
0: 哎，
1: 所以说当时应对广谱抗生素给它起名叫广谱菌群发酵源，这个可就厉害了。
0: 嗯，
1: 你知道它对肠道有益菌发酵倍率是多少吗？
0: 2倍、4倍。
1: 哎，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全球独一份儿。
0: 嗯，
1: 它能让肠道里的细菌菌群直接40倍发酵增值。
0: 哇，这个厉害了。
1: 这是什么概念？就像给菜地里施了疯长肥。
0: 嗯，
1: 原本剩下的几棵好苗小苗就能啊疯长成一片，
0: 嗯，
1: 把整个肠道都铺满，还完全不用担心的水土不服。
0: 那有了这个广谱发酵源，咱这个菌群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咱大家想啊，原来肠道里有10个有益菌，乘以40，直接到400。就算之前只有100个，那40倍一翻倍啊，就变成了4000个了。这个数量直接原地暴涨的状态。
1: 这种从地黄中提取出来的广谱发酵源，名字啊叫水苏糖。
0: 水苏糖，嗯，
1: 它虽然叫糖，但本质不是糖。
0: 嗯。
1: 它进入肠道后只会专门作为健康有益菌的口粮发酵利用，全程不参与人体的血糖代谢，
0: 啊，
1: 对血糖没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小孩蛀牙。
0: 嗯，
1: 因为它本身来讲不是糖。
0: 嗯，以前咱说瑞士啊美国呀都在琢磨啊怎么让补充的益生菌在肠道定值，但始终没解决这个关键的瓶颈。而香港这波操作真正的弯道超车，人家不纠结定值这个问题，转而研究怎么让肠道原有的健康菌几十倍的增值，完全是两个概念，两种思路啊。
1: 这还也远远不止。
0: 嗯，
1: 单吃发酵源确实不错，但是你没有想过，有些人长期吃抗生素，
0: 嗯，
1: 肠道里的有益菌啊早就所剩无几了。
0: 哦，
1: 这个时候只给发酵源，就像有了肥沃的土壤却没有种子，
0: 没有种子啊，
1: 哎，根本没法呀发酵增值啊。所以说香港当时做了一个什么事呢？
0: 嗯，
1: 就是在水苏糖里直接搭配的9000亿活菌。
0: 嗯嗯，
1: 这就意味着不管你肠道菌群多差，吃了多少年的抗生素，只要把活菌发酵源一起吃进去，
0: 嗯，
1: 就是任何人吃都好用。
0: 嗯，
1: 一旦进入肠道，这组合就像啊直接让益生菌以40倍的速度疯狂繁殖，
0: 哎，
1: 快速把肠道菌群生态给重建起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辈子只要吃过抗生素的人一定要吃一次水苏糖广谱菌群发酵源。
0: 嗯，
1: 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帮你啊，恢复肠道生态环境。
0: 嗯，
1: 从根源上解决那些呀、肠道菌群失衡引发的各种疾病困扰，让肠道回归健康状态。
0: 嗯，
1: 从根本上摆脱相关病痛的纠缠。
0: 嗯，也就是说，哪怕你的肠道里的健康菌只剩那么一点点了，水苏糖也能让它们快速的发酵翻倍，
1: 对，
0: 然后慢慢的把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再给它拉回来。
1: 所以说，水苏糖发酵原才是拯救抗生素导致胃肠问题的关键。
0: 嗯，
1: 吃再多其他东西都不如吃一次水苏糖，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而是益生菌之母。
0: 嗯，
1: 香港啊，没人不认识这个，
0: 都认它。
1: 哎，以前呢，那些说有多少亿益生菌的产品，香港人从来不信。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菌进入到肠道定不住，
0: 留不住，
1: 吃了也白搭。
0: 对，
1: 为什么平时很少给大家讲水苏糖？因为它的分离和提取技术太难了。
0: 嗯，
1: 产量特别稀缺。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它才会呀、面世。现在呀、全球范围内，它都是实打实的顶尖水准。
0: 是，你看这又是40倍增值，又是9000亿活菌，还有这么强的技术，可以说是所有的细节都做到了极致。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益生菌，尤其是那些用过抗生素肠胃一直有问题的朋友，如果有机会去香港的话啊，咱们一定要试一试水苏糖，它是真的能够帮助你的肠胃慢慢的让它养回来的。要是想了解水苏糖或者有问题咨询，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4: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3: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2: 哪一款都是王牌，哪一款都无处购买。在本月，香港王牌经典产品都将陆续登场。
3: 香港大药房成立184周年之际，一年一度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全港同步执行，香港8家药房门店、全国20家电台同步狂欢，好药放不停。
2: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你哪儿都买不到的王牌药、尖端药带到您身边。
3: 港药直通车的设立，让这一年这些您哪儿都问不着的稀缺药、老牌药带到您身边。
2: 港药直通车，香港好药连线渠道，链接生命健康，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香港大药房创始于1841年，至今已经陪伴港区人民走过180余载。在过去的180年中，无数老牌的香港药物保障了港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如今，香港大药房首次进入内地，将金牌好药带到您身边。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尖端的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5: 陈主任吗？
1: 啊，是我。
5: 我才大龙，全是龙了，因为我年龄大了。
1: 多大岁数了？
5: 我都超过一个世纪了。
1: 100多了。
5: 102岁。
1: 啊，102。哇、啊、高寿啊。
5: 啊，我脑袋还清醒。
1: 啊。
5: 就是耳朵背反应慢。
1: 什么问题咨询您说一下。
5: 哎，我吧从您讲座吧我就开始听。因为我年龄大了，一天我就拿半导体给我做伴儿，跟孩子也说不上啥。那个我开始吧，我就买的那个叶黄素，我眼睛吧 左眼睛是

0: 眼底出血，也都20多年了，没法子
1: 啊。
0: 那个右眼睛是黄斑病变，我做白内障手术做了的黄斑病变，我一直用这个叶黄素。回头就跟您这买的这个吧，更挺好的。我用的很好。这是一个我回馈这个。我这还是有啥毛病呢？这个舌干口燥，开始我寻思点点褥子，用的呢，我就不在乎这冬天。赶到夏天，天早的还是这样。这上回这个您在给讲的这个，玉竹
1: 黄金汤。
0: 黄金汤。我听大夫讲的。好几天，我一天挺对我这阵，完我就买了10盒，我天天一天用2袋，现在用的很好。好多了，好多了。好多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呢？
0: 我这问题吧，还有一个问题大夫，我就是我这个尿吧特别黄。黄的那个程度上那个深橘子色那个橘黄色儿。我开始吧我寻思心火，我就吃点牛筋牛黄清火丸，吃了1盒6丸也没有效果。我说那也不对症啊，我就撂下来就不吃了。赶待了些日我又吃的那个龙胆泻肝丸，我就肝火。
1: 我想问一下，你一天能喝多少水呀？
0: 我一天水不少喝，这往年不大夫都号召提倡说喝水，我都喝水，我一天吃药还吃好几样药呢。我水都喝的多。
1: 你那个尿是一直黄还是有的时候黄有的时候不黄？
0: 便便黄。
1: 都是黄的。
0: 时间长吧就黄，感觉破尿距离时间短吧就稍微色儿差一点儿。
1: 我跟你说呀，尿像橘子色的黄是正常的。
0: 正常的橘黄色可深了。
1: 对，那不是病。我跟你说尿黄是什么样的黄是病，一个是像酱油，一个呢像红茶水，还有像洗肉水。这三种是病态的黄，就像洗肉的水，这是血尿；像红茶的颜色，这是胆红素尿；像酱油一样，这是血红蛋白尿；像橘子一样黄，这个是火大。但是啊，你这个年龄出现阴虚火旺是很正常的，多喝点水就可以了。
0: 我感觉我水不少喝，我也
1: 因为呀，人岁数大了，人是不知道渴的，所以说你喝水呀，不要等着渴再喝。哎，你一天能喝2斤水吗？
0: 2斤呐、
1: 啊。
0: 能2壶水呀、啊，2暖壶啊。
1: 2暖壶都喝，那你阴虚太重了，可以用一些滋阴的药就可以，没有必要去专门用药了。
0: 这不是病、
1: 不是病。你这样的，我给你一个方法，你呀、到药店呢拿点沙参或者是玄参都可以，完了在家煮汤的时候放点就行了。
0: 沙参
1: 或者是玄参都行、温和的滋阴，没有必要啊特别强的单独用滋阴药。这也不是病、实际不治都没事儿。
0: 我听这个孙大夫讲的东西呀太详细了。
1: 橘黄色的尿是正常的尿。
0: 我现在要吃病就请大夫给
1: 我刚才说了，就是洗肉水、酱油、红茶水这样的颜色才是病的尿呢。橘黄色不是有病的尿，是火大的尿，那没事儿。
0: 好，大夫，你说我这年龄还不漏尿，还不疼不痒，我还19颗牙呢。
1: 所以说我不给你用药啊，我觉得你身体没问题的啊、咱不按病治，正常现象。
0: 哎，谢谢大夫。
1: 那不客气。
0: 太透了。
1: 没事，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再找我啊，我跟工人说一下，你这里特殊照顾啊。
0: 哎，好嘞，谢谢。
1: 哎，好，再见。哎，好，再见。
0: 哎，好嘞。
2: 好的，这位听友，我们再见。老百姓生活当中哈，经常遇到各种。

0: 种突发问题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日常生活困扰我们的用药困难，今天我们都可以直接问孙鹏主任，让主任亲自给您调药。您有任何困扰不方便去医院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想到我们港药直通车，第一时间找到孙鹏主任。我们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下面抓紧时间哈，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您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啊，孙主任。
1: 哎，是我哎。
2: 刚才啊，我听您讲这个水苏糖了。
1: 啊。
2: 这个我就用过呀。
1: 嗯。
2: 还是去年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用的。
1: 啊。
2: 特意托人呢，在香港买的。
1: 嗯。
2: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身子骨就差
1: 啊，
2: 有点感冒发烧啊，就得上医院打针。
1: 嗯，
2: 一打就得五六天，可能就像您说的那个，老吃消炎药啊，吃完一阵还犯病，翻来覆去的总吃消炎药，把我这肠道都吃坏了。
1: 嗯，
2: 不光是不消化拉肚子，另外呢还出现了有脂肪肝，总觉着这个胃呀和肝这个位置啊，就像是拿气儿顶着似的。什么也不想吃，什么也吃不下去，反正吃点就胀的不行。
1: 嗯，
2: 一打嗝就犯上那个味儿啊，我连自己都闻不下去。
1: 这个只要是用过消炎药，就是抗生素，它就会啊在我们肠道内啊菌群呢、啊、造成一辈子的损伤。一旦呢这些有益菌呢、啊、减少或者没有了，肠道啊就变成了毒素的制造机了。这个时候啊，不管是食物还是里边的腐败菌，包括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都会被回收到肝脏堆积，就形成了脂肪肝。所以说呀，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环境，不然的话你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反而啊还会加重了肝脏损伤，甚至是肝纤维化或者是硬化恶变。
2: 可不嘛，我也是担心这个呀，怕这个呀，也是吃过不少药啊，但是也不太管用。
1: 嗯，
2: 后来呢还是一个北京的一个教授啊来我们这边会诊，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水苏糖，要不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呢？他说你这个呀，你得调这个肠道菌群，还说呀普通的那个菌不行，最好是发酵源。我们呢哪知道什么是发酵源呢，这一问才知道啊是水苏糖。
1: 目前呢我们说在全国甚至在全球的临床领域啊，就只有香港大防这个水苏糖，哎，它才是一个益生菌的发酵源。
2: 嗯，
1: 你像大家平时吃的那些益生菌，就是直接给肠道补菌的，但是这些菌吃进去之后啊，它很难在肠道内定植，不是被胃酸杀死了，就是被胆酸啊给破坏了。不然的话呀，当年美国和瑞士也不至于研发那么多年了，一直没有解决这个定植问题。但水苏糖不一样，它是一个发酵源，直接让你肠道的好菌进行啊40倍的发酵增殖。
2: 是，当时人家教授也说了嘛，说这个只有香港有，而且一年呢还只有一次。我就让我儿子托人啊去这个香港大药房买的，虽然说折腾了点吧，但是效果还真是不错。我刚用了有个3-4天呢，首先就是感觉这个排便呢好多了。肚子没有那么胀了。
1: 嗯，
2: 等我用到3个月以后，我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了 ，B 超里他就显示，他说你现在肚子里没有那么多气，肝上的这个脂肪也比以前少了。
1: 这个呀，就是我们补充发酵源的好处，而且呀，它不仅是40倍的定植，它里边呢还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就是不管你原来肠道菌群损伤到什么程度，哪怕你一点好的细菌都没有了。这9000亿的活性菌呢，也能直接给你啊进行40倍的增殖。当你肠道好菌回来之后，有害菌自然少了，肠道对甘油三酯、胆固醇的吸收就会被控制，够用就停，多余的直接就排出去了，没有多余的油脂被送到啊肝脏，肝脏负担就小了，这个时候就有精力啊去代谢那些啊包裹在肝上的油脂了。所以你会发现脂肪肝比之前轻了。
2: 嗯，你说的这些个道理吧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脂肪肝啊好多了，而且呢肠胃啊，哎，就是比过去好受多了，
1: 嗯，
2: 不那么难受了。 印象。

0: 么呀？就是我再想用的时候啊，买不着了。哎呀，找了有一小年我都没找着啊。人家说这个水苏糖一年就卖一次啊，我这两天正跟孩子商量，是去不去买一趟啊？上香港啊，正好听到您讲了，所以就想问问的，咱们这个港药直通车什么时候能有？
1: 因为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药品，一年呢只有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就这一个月之内啊才能有。放心，这次王牌药品开放月啊，港直通车一定能给大家带来，争取让大家都有机会用上水苏糖。
0: 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孙主任呢，有您这句话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不用客气啊，最近呢多丢了一节目，有消息第一时间就告诉大家，关注节目啊。
0: 哎，好的，那就谢谢孙主任，我关注您节目，等您好消息。
1: 好，那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肠道呢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而有益菌啊就是肠道的核心，一旦菌群被破坏，就会变成大的有害工厂。一方面啊，破坏肠道功能，不仅出现了便秘、腹泻、不消化这些肠道问题，主要的就是大量的毒素和代谢物质会源源不断地运输到肝脏，给肝脏增加大量的代谢压力，加速像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等这些疾病的发展。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啊，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直接将毒素在肠道就进行分解排出，不给它进入肝脏的机会。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
3: 400-119-7299 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孙主任，我就是肠胃不是特别好。
1: 嗯。
4: 啊，有胃炎，检查呢有那个幽门螺杆菌。
1: 嗯。
4: 就是吃那个好几样的消炎药，就联合组合着吃。
1: 嗯。
4: 阿莫西林啊，甲硝唑呀，还有好几样叫什么四联疗法吧。
1: 嗯。
4: 哎呀，这吃了好几个礼拜，结果复查指标还是高。
1: 嗯，
4: 然后呢又重新给我换了好几样的消炎药，又问这个杆菌的好了之后呢胃不行了。
1: 嗯，
4: 最近这半年呢就是每天拉肚子，拉稀，拉五六趟，有时候半夜的时候还得起来跑厕所呀。肚子里面总是咕噜咕噜的响，胀气，肚子里面好像拆了气球一样，按压的时候它还疼。有时候吃点东西还反酸爱气。
1: 嗯，我们说呀，这四联疗法呀，阿莫西林、克拉霉素、甲硝唑，哎，再加上一个呀抗酸的药或者是 B 剂，这个基本上就把肠道所有的细菌呢全清理掉了，这是杀死一个有害菌。哎，但是呢无数个有益菌也被清理了，得不偿失。
4: 对，
1: 哎，消炎药尤其这种像阿莫西林这样的广谱消炎药就是这样，肠道的益生菌呢被杀死之后，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腹胀排便，益生菌呢还会帮助我们呢参与大量的维生素、脂类、各种蛋白质的代谢。益生菌少了，有害菌就会大量产生，这时候血脂、肠道内内毒素等等问题啊都会出现的。
4: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血脂就高了。
1: 嗯，
4: 吃药呢也降不下来。以前我也不明白，今天听你讲了之后才明白啊，我这个高血脂应该是跟我这个肠道有关系。
1: 这个呀，很多血脂它是在结肠内，就是肠道的末端呐，被细菌代谢之后重新吸收的，这个叫什么？叫脂类的肠肝循环。这个肠肝循环中啊，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什么东西能吸收，什么东西不吸收啊，不是我们人决定的，是细菌决定的。你是好的细菌，就会把好的有益适合我们身体健康状况的营养成分吸收回来，那如果不是好的细菌，就是会把很多像内毒素、像胆固醇、甘油三酯这样不利我们健康的营养成分呢给疯狂的吸收入去，就造成了血脂紊乱。这种血脂紊乱呢，如果菌群问题不解决，我们单用降脂药是很难调理过来。
4: 你要说以前我也吃过一些益生菌，像300亿的、500亿的都吃过。
1: 嗯，
4: 连着将近吃了有一年多，但是呢，我就感觉。

0: 没什么效果。
1: 嗯，
0: 反而是越吃越拉啊，体重都掉了七八斤啊。
1: 嗯，
0: 但是今天听你讲节目里面提到的这个水苏糖，哎，我感觉到这个有道理。
1: 嗯，水苏糖啊，和我们以往用的益生菌呢、都不一样。我们之前吃的益生菌呢、别看含量挺多，但真正能到肠道定植的是非常少的。就像当年呢、美国瑞士他们研究的一样，在培养皿里，但到人体最后啊，10%都剩不了，都让胃酸、胆酸呢给杀灭了。为什么水苏糖被叫做益生菌之母？它不是单纯给你补充益生菌，它是直接给你补发酵源，让你的肠道啊的有益菌直接进行40倍的增殖，相当于给肠道啊送去精兵强将，又给啊备足粮草。当你肠道里的有益菌进行40倍发酵增殖的时候，你想想这个时候肠道是什么样？
0: 那肯定是特别好啊！就算原来肠道那个菌群再少，直接换40倍，那肯定比我之前直接补了个益生菌要强太多太多了。
1: 对呀、而且它还直接给你搭配了9000亿的活菌，一起也给你补进去的。哎，这就不管你现在呀、这个肠道菌群破坏到什么程度。哪怕一个都没有了，90亿个有益菌进去之后，也一样啊，能进行40倍的定植。这肯定啊、是之前我们用的益生菌比不了的，对不对？
0: 是啊，是啊。现在我才知道啊，原来我那些益生菌呢，都白吃了，都白花钱了。
1: 你之前吃的益生菌也是活菌，但是因为胃酸的破坏和肠道环境啊，导致没有办法定植。但现在你配合水苏糖，完全可以把那些益生菌呢也进行40倍的翻番定植。当你肠道菌群真正恢复之后，不仅是啊胃肠消化会改善，你的血脂也会降得很快，包括对各种维生素、各种营养吸收都会提高。
0: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可以说两全其美啊。
1: 对，
0: 这个水苏糖啥时候能报名啊？
1: 如果实在怕赶不上的话呀，你可以提前登个记。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提供这一次。目前呢还在走程序，一旦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大家的。
0: 好嘞，好嘞，孙主任，那可不能忘了我呀，那我就指望他了。
1: 放心，肯定会提醒你的啊。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0: 好，谢谢了，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好，再见，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咱说抗生素啊，它就像一把双刃剑，在杀灭细菌的同时啊，只要你用过一次抗生素，那么它就会造成肠道菌群的损伤。而这个菌群一旦破坏，不仅会造成腹泻、便秘等等这些肠道问题，还会让你的肠道变成有害菌的战场。这些有害菌啊，不断地攻击肠道黏膜，造成像肠道炎症啊、息肉，甚至是恶变的情况。那么香港大药房水苏糖是全球一个益生菌发酵源，进入人体直接让有益菌40倍发酵增殖，同时呢还自带9000亿活菌，就算你的肠道菌群再少，这9000亿的菌株也能与发酵源直接40倍的翻倍发酵，完全恢复抗生素造成的肠道菌群损伤，恢复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水苏糖的相关情况，随时可以拨打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今天，
4: 错过什么都不能错过这个月。
5: 你们到底在说啥呢？
4: 香港大药房的王牌药品开放月啊，原来买不着的特效药、稀缺药，就等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呢。
6: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必买清单来了。
7: 王牌清单一，香港养和集团王牌产品双牌丸，全国一款石油双牌中医产品，经过 FDA 国际认证的保密中药。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糕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年90了，这一辈子度过了将近90个春秋，这世界上的事情可以说没看过100，也见过90了。人到这个年龄啊，一切对于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什么金钱呐、荣誉啊，我都不在乎了。现在内心平静，与世无争，我就感觉挺幸福了。再能多治点病人，给自己增加点福报，多活那么几年，这就行了。人这一生啊，忙忙碌碌，最后追求的是啥？其实就是内心这个平静劲儿。 不到一定年龄，不经历一些事情是看不透的。现在很多人说自己过得不幸福不快乐，一提起来还不知道为啥不快乐，原因在哪儿？因为我们把日子都给他过反了，内心静不下来。您看小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应该是以玩为主，通过玩游戏来认识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有兴趣，通过玩为以后学习打下好底子。但是现在孩子们都在干

什么？小小年纪就在玩命的学习，一说就是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您家孩子2岁学唐诗，我家必须得1岁就学。您家孩子1岁学外语，我家孩子胎教就得学。这孩子多痛苦啊。孩子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工作了，人脉重要啊，参加各种聚会啊，动不动就喝得烂醉如泥。本来是长身体长智慧的年龄，活生生的就被糟蹋了。到了中年呢，身体健康更是根本顾不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哪一个中年人身上这些病几乎都逃不掉。本应该是顾着身体健康的年龄，结果除了赚钱，其他的全顾不上。也不怪他们，上有老下有小，难着呢。到了老年了，本应该没病没灾，颐养天年的，但是身体底子没打好，病就来了。为了健康，天天健身，每天吃药，折腾个够呛。但这个病该来还是来，挡不住。您看您的日子是不是也是这么一步步的过来的？心里不静，追求的太多了，病也就跟着来了。有的老年人还整天操心这个操心那个，这其实就是自己在给自己埋祸根儿，埋病的根儿。到了老年，咱们就应该踏踏实实把心放下，啥也别管了，把自己的身体搞好，多活那么几年，看看大好世界比啥都强。人老了，还真别不把病当一回事儿，得了病咱们就去治，也别考虑钱呐什么的。有些时候寿命是拿金钱换不来的，得了病咱们就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去治，方向对了，病迟早会好的。有的患者得了病想着快点治好，用了很贵的药，又是什么新的技术，又是什么专利什么的，最后没治好，来用咱们的膏，问我多长时间能治好。我说你别期望着得了几年的病个把月就能治好，没有这个事儿。说能办到的，那肯定不是什么正常的事情。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大家伙都是聪明人，都明白。仔细想一想，要是治病有捷径可走的话，老祖宗这几千年能不总结出来吗？今天吃药，明天就能好，那要是有这种药，能不流传下来吗？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治病啊是一个过程。用膏，您说脑血栓、冠心病、心衰、肺心病、失眠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吃膏能不能解决利索？这个我敢拍胸脯。但是您说多长时间能解决利索？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您吃上就知道了，我也不多说，踏踏实实吃咱们膏就行了。只要走对了方向，疾病康复那就是早晚的事儿。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天道技巧，无论是做人做事，不走捷径，不偷机取巧，最后才会有所收获。您就说咱们膏

这几味中药该哪儿产的就是哪儿产的，别的地方就不行，走捷径，拿其他地方的药来糊弄，这不是我们老胡家做的事情。每味药材该用多少量，咱们少一克都不行。有人说少一克能差到哪儿去，您还真别说，可能真差不多。但是呢，咱们绝不能贪这一克，一点都不能差。今天差一克，明天就能差两克，这个绝对不能含糊。什么事情口子一开就没法收拾了。我敢肯定地说，您现在用的膏和100年前的膏是一模一样，时间变了，但是有些东西是不能变的，变一点儿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人生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您看上去好像是挺方便，好像捷径走得快，但是当你走到一半，您就会发现有坑在等着你往下跳。做什么事情，其实不走捷径就是捷径，治病也是这样，千万别抱着那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否则这病越治越严重，就耽误了。我就有这么一个患者，可以说是老患者了，66岁，姓徐，人民教师退休，操了一辈子的心，最后这心脏偏偏出了问题，冠心病，前胸后背像石头压着，那个难受劲儿，得过冠心病的人都知道，吃什么药只能缓解一下，一直解决不了。老徐和我说，他天天担心，人到岁数了，最怕这个，怕有一天这心脏不跳了，时间一长，阵脚就乱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一种针灸好用，说不是什么传统的中医针灸，是一种什么民间的流派，效果比中医传统针灸好，扎上几针就见效，啥病2个月解决利索。说扎的针灸都是经络外的奇穴，这一扎前2天感觉挺好，就感觉好像有点减轻了，其实这都是心理上的，病根本没啥改善。稍微懂一点中医的都知道，老祖宗总结出来的经络就那么多，现在还能开发出新的经络，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前前后后扎了2个月，把心脏病的药也停了。2个月后就发现这双腿没劲儿，全身虚得要命，走2步连呼哧带喘的，气都上不来了，心衰了。这还不回头呢，子女这轮劝，后来强把他带到我这儿来，让我给看看。我一看，那已经非常严重了，估计得有积水了，压得喘不上气来，喘气像拉风匣一样的，那最糟的就别提了。老徐呀，来了问我，这膏能不能和这针灸一样，吃完马上就能见效？这时候还执迷不悟，我说针灸都是有穴位的，你扎的那些穴位都是假的，不对，还把药都停了，这病不严重，那都怪了，抓紧时间吃，先吃上2个月再说，我们这是老祖宗的方子，
您就放心吃，比您严重的病都有，不算什么大事，但是得给我时间，得给咱们高时间，吃上再说，等着就行了。最后那结果我也不多说了，比其他的心脏病患者慢了一点，因为病情有点严重，多吃了一个月，遛弯啊，平时干干活啊，啥问题没有。这好了之后和我说，以后有病就吃好。我说哦，也不能乱吃，也得分啥病。您感冒发烧哪块发炎了，您就花个10块20块的买点退烧药，吃点消炎药就行了，不必花钱去吃咱们的膏。但是您说有病解决不了，您再想长寿，多活那么几年，身体舒舒服服的，想吃膏我也不反对。咱们看病吃药就选择适合的，经济一点的，大家伙攒那点钱不容易，杀鸡咱别用宰牛刀，别浪费了。病啊，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这个老徐就是认为这个冠心病治不好，有些偏激了，有病乱投医，用了这么个方法，这多危险呐！其实很多病都很容易解决，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您治不好是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方法，有的患者是身体上的病，有的患者身上其实没事儿，是心理上的病。无论是什么样的患者，把身病和心病一股脑给他解决了，就没什么问题了。想要治病就得知道这病是怎么来的，病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六淫七情。六淫是啥？风邪寒暑燥湿，通过我们的皮肤七窍进入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得病。这个东西想点办法我们好解决。我们热了可以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冷了多穿一些，只要大家伙起居有节，符合自然规律，这病轻易得不上。七情就不太好控制了，您看我们有时候生气，你明知道对身体不好，但是控制不住，那病就找上门来了。您看，假如大家伙遇上什么事儿了，心里憋屈或者是害怕，就伤了胃经和肾经了。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您是不是感觉自己总想吐，腰也不舒服，皮肤会很粗糙，而且长向心肉，肚子大，腿很细，这有时候都是心病。心态调整好了，不用吃好，自然而然就缓过来了。这样的患者我见得太多了。有的患者来了不分青红皂白就要吃好，我告诉他不用吃，他还生气，不用吃就是不用吃。今天我和大家伙也交代清楚，需要吃的我一定会让大家伙用上，但是没有必要的我也会坚决不让大家伙吃。吃好您身上的病能给你解决，那就一天吃上那么几口。无论风湿骨病、失眠、心脑血管疾病、肺心病啊、高血压、糖尿病啊等等吧，这些慢性病2-3个月解决不了，
半年也差不多了，但是您心理上的病，那吃藕是解决不了的。很多病啊，是心理上的病，心病解除了，这病不用吃药，自然而然也就好了。心病还需心药医，这个大家伙都懂，所以我也不多说，我就坚持这么个原则，膏能解决的咱们用上，不是否解决范围内的我给你一点方法，自己就可以慢慢去化解掉，别浪费金钱和时间。人呐，这病多数都是自己招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寿命都应该很长，少说也得八九十，多的得有百十来岁，可现在为什么不少人四五十岁人就没了？就是因为生气、上火、耍脾气、闹性子，就把病根扎下了。等你闹到一定程度，身体它就也跟着变化了，就成为一个脏水桶了，啥都往里倒，那身体能好吗？治病首先得打开病人的心窍，不先把心窍打开，就给他用药，效果往往不明显，治起来也慢。要真能把心窍打开了，治病是很快的，这是多少吃的患者身上都得到验证了。整天愁眉苦脸的、怨声载道的患者，我事先都会给他们打个预防针，要想快点把病解决了，先把心事给消了，要不别人吃三个月，你得吃半年，别浪费那时间和金钱。人这情绪啊，很奇妙的一个东西。我们常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就是情绪上带来的，情绪能带给我们很多的快乐，也能带给我们很多的疾病。大家看看周边，爱激动的人心脑血管肯定不好，胆小怕事的肾脏通常不好，有些人总觉得活得太累，你看他的腿脚肯定不会太好。不爱睁眼睛四处看的人，就容易眼花和得白内障。操心重甚至瞎操心的人，那头发要是不白那就怪了。仔细一想，其实很多人都是自寻烦恼。你看上班的难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有些人就会和自己联系起来，其实和你是一点关系没有。家里人晚回来几个小时，马上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紧张害怕，一个劲儿打电话。这些自寻烦恼的人往往心态都不好，特别是有些老年人，就一点小事儿，可能就一句话就琢磨开了，心里就跟着紧张，睡睡不好，吃吃不好，这些人是最容易得病的。我们的身体是啥？那就是我们心态的显示器，那心态出问题了，就直接显示在身体上，各种病就来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治病啊，解决心病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抓准病根，否则这个病治起来就很困难。你看咱们人身上这些零件就像一个足球队，有守门员，有前锋，有后卫，配合不好那就会输球。
咱们人能正常生活，胳膊腿都正

0: 不行，干脆上手术。弄了一退13招，各种手段全上了，结果这鼻炎还在那儿。一到冬天，马上症状就来了，用上药就能缓解，停了药鼻子就又堵上了。结果一想，再一看身边的人，这不都没治好吗？我这没治好也正常，随大溜呗。正常吗？那根本不正常。鼻炎为什么治不好？那是因为鼻炎的根儿在肺子上，是肺经的问题。只要是有东西影响到肺经这条经络线，那就会得鼻炎。天冷为啥鼻炎症状加重？那就是因为风寒让肺经不通了，这就是病根儿。用点膏，一两个月这个病就能好利索。为啥？因为膏是从病根上去治。您别小瞧每天喝那么几口膏，按时按量吃，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气血经络都给它滋补个遍，缺的少的都给它补上来，把那块不畅通的全给它打通，就和高速公路一样，咱们就畅畅快快的去跑，全身状态好了，啥都通了，病自然而然就没了。别说鼻炎，其他的病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下面接听听众们的电话。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5: 啊，胡老师啊，我和我老伴儿吧，都是你的忠实的听众了。
0: 哦。
5: 就是因为你吧，我们才知道这么好的药。哎，我们俩吧也都用上了。这咋用上你这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啊，就我们老两口都特别高兴。下面我把我们的情况跟你说一说，胡老啊。
0: 哎，好的。
5: 首先先说我老伴儿吧。我老伴儿吧是脑血栓，就一开始得的时候吧，他就是脑袋迷糊，哎呀，上吐下泻的，有时候还脑袋疼，我们还以为他是那胃肠感冒呢，也没当回事儿。哎呀，后来我一看他那么难受，就领他上诊所去看去了。

0: 吃了好几天的药吧，也没见好，人家就让我们上医院，最后吧搁医院确诊了，说我老伴是轻微的脑血栓。
1: 脑血栓。
0: 就当时吧，那血压都高到210了。
1: 哇，那么高。
0: 那医院的大夫吧也没说啥，直接就让我们化验。哎，化完验吧，完了就把药给用上了。哎，整的我们当时都可紧张了，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呀。在医院住了好几天院，然后回家了。当时吧，事件好转了，后期吧就是不点滴了，就靠着那药维持着。
1: 嗯，
0: 你说这都5年了，也没断了吃药啊，血压一直也没降下来。
1: 嗯，
0: 后来又给加量了，又换药了，血压也就是勉强维持在160左右吧，顾老。
1: 还是很高啊，是吧？嗯。
0: 我吧一直担心我老伴儿。你说他本来吧就有这轻微的脑血栓，你说万一要是哪天吧血压没控制住，有点啥危险咋办呢？
1: 那可不是吧啊！
0: 这得多亏了听你这节目了，用上膏了
1: 啊！
0: 就是用了2天的时候吧，还真没啥感觉。
1: 嗯。
0: 后来我就找那个指导老师吧，他给调整了用量，没过3天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在150左右了。
1: 你看看血压马上就下来了。多快呀，是吧？嗯，
0: 哎呀，看到这个血压呀，我可高兴了。哎，之前我老伴的血压就是控制不好。哎呀，最严重那一回吧，你说他说呀，看着房子屋里头，他说房子都转呢，
1: 全转，
0: 整个人都站不住了，直拍自己脑袋呀，眼睛都睁不开了，嘴里都吐白沫子了。
1: 你看看多厉
0: 害，当时把我们全家都吓坏了。
1: 嗯。
0: 哎呀，这回血压终于下降了，有希望了，我也替我老伴松一口气了 啊！
1: 那可不是嘛，啊，变化多大，啊，当然咱们心情就比以前轻松，对吧？啊，
0: 嗯，哎呀，老师，我跟你说吧，就吃了膏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就我老伴头晕的现象就没有了啊！
1: 你看看多好，
0: 一次也没发作过，而且还能干点活了呢，他能帮我做做饭了。哎，
1: 你看看，
0: 就在、
1: 啊、改变多大呀，
0: 我一点都不敢用他干这干那个，啥都不敢让他干，因为他那血压太高，都200、201呀、啊，怕出点啥事儿咋整？你说啊？
1: 那可不是了，啊。
0: 哎，现在好了，血压降到140、90以内了，他脑袋也不晕了，走道吧也实诚了。
1: 嗯。
0: 哎，早上也不跟我吵吵脑袋迷糊了，反正身体大有好转。
1: 嗯
0: 我看着特别高兴，心里这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1: 当然您非常高兴了，我能理解您当时这个过程，给您这个啊这种心态的这种改变啊，太好了啊。
0: 啊，就是他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血压已经基本是稳定了，都是高压在130，低压80左右了。
1: 嗯，
0: 哎呀，这个人呐，看着一天比一天精神，太好了。
1: 嗯嗯
0: 啊。
1: 啊，
0: 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和我老伴身体吧都不好，但是他的病吧比我重，他是脑血栓。
1: 嗯，
0: 吃药的时候吧就先让他吃的。
1: 嗯，
0: 我吧我是啥毛病，我是腰疼。这腰疼吧倒不是什么要病要命的病，就是遭罪呀，还咬咬牙也能挺着。哎，这不是搞我老伴吃了2、3个月以后效果挺好吗，我也就跟着吃了。
1: 哦，
0: 我主要就是腰椎有毛病，这也都好几年了。
1: 嗯，
0: 平时吧我就贴点膏药啥这么维持的，反也是勉强。但是最近吧，因为吧你说来回伺候老伴儿吧也挺累的，再加上受点凉，哎呦我这腰就犯病了。
1: 肯定
0: 这腰啊又疼又凉的，特别僵硬。
1: 嗯，
0: 这好像有那有个里头有钢板似的，哈是哈不哈不下腰去，弯也弯不下去，可遭罪了。哎呀，这膏我吃了5天吧，我就感觉腰这地方不那么凉了。
1: 哦。
0: 哎，用手这么去摸去吧，就感觉热乎了。
1: 嗯。
0: 吃了1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腰就不那么硬了，就疼痛的劲儿吧也减轻了，就感觉吧人像有力量似的。
1: 你看看啊，改变多快呀！啊，老两位用了膏以后。一个是脑梗塞，另外一个就是您腰椎的毛病啊。
0: 嗯，
1: 1个多月也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多好的一个改变呐！啊，太幸福了，是不是？用了这个啊，好，恭喜你。
0: 胡老师，我跟你说，这膏吧，我现在也吃3个来月了， 这腰吧不疼了不说吧，就连原来不蹲不下去弯不了腰吗？哎，这回蹲下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哎，吃完饭以后吧，猫腰刷个碗了，收拾收拾厨房了，腰也没啥感觉，扫个地啥的吧也行了。啊，
1: 你看多好。
0: 嗯，胡老师你都不知道啊，就我没用这膏之前，那腰要一犯病，那疼的都不敢动弹，就能站着，根本弯不下去腰啊，可痛苦了。现在我想干啥就能干啥了，这都是高的功劳啊，哎，让我腰好的这么快，这药也太牛了。
1: 确实是这样，咱们祖传的这个膏已经是120多年了啊，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验证了。那么咱们先说一说啊，像您和您的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结局为什么呢？啊，这就是因为什么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所谓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必然有的这种能量、气血、精髓，这三个东西是主要的。咱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呀，啊，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物质的滋养，有了这个物质的滋养了，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使咱生活的更好啊。那就是不得病了啊，因为咱有这种能量就正常健康起来了，这也叫什么呢？叫回归了这个本源。因此说，所以它这么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它本源疗法。您理解我说的吧？啊，
0: 哎呀，胡老师，你说的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我真感动啊。
1: 嗯，我也为您高兴，也为您老伴儿高兴啊啊！但是今天因为咱们时间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好吗？
0: 哎，行行，胡老师，行。
1: 祝您老两位健康长寿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了，胡老师
1: 啊！再会，
0: 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5: 胡老，你好。
1: 您好，欢迎你啊。
5: 啊，谢谢。我是辽宁大连的胡老。
1: 哦。
5: 早就想哈、和你通话，但是到了没有这个勇气。啊，觉得还有点紧张，
1: 别紧张啊，咱们谈话吧，是吧？
5: 啊，胡老哈、我就说啊，早想和你通话的，但是一直没有这个机会啊，今天总是和你通。

0: 上了。哎呀，我心里哈特别高兴，胡老，没想到和你这么大的大专家通上话，我心里哈这一生我都感到觉非常高兴。
1: 好
0: 啊，我先把我这个病啊说给你听听吧。
1: 哎，好的。
0: 啊，那我有什么病啊？那胡老，我有甲状腺和甲状腺结节，2016年我做体检发现的。大夫说哈，你在那个什么玩意儿哈啊，得注意了，什么什么不让我吃你要那个什么每年和半年，一开始是一年一起做 B 超，刚好我厉害了哈，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我年年去做 B 超，年年吃药胡老，我就2016年到现在胡老，是不是也是7-8年了？
1: 对
0: 7-8年了哈，上医院去只能给做个 B 超，什么药也不给我吃，就叫检查，他的那个目的就是告诉我不好就是手术，穿刺，我一听到手术穿刺哈，我俩都睡不着觉乎了，心里哈特别憋闷，因为我一个人生活哈，我就有什么事儿啊，我就往肚里咽。我就我有时候就听你的广播，哎呀，我学了不少知识。我为什么对你为什么有好感？你说话特别实在，实事求是。能治的病我就治，不能治的病，你就另找高才，是不是？这你说的胡老，我给你说这个话哈，特别特别对。我就给场外老师挂个电话。我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哈，他说阿姨呀，因人而异我觉哈能治，我觉哈常白老师说的也挺对的，你这个东西你不尝试，你怎么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胡老师，我就这么想的，胡老，我一下我就订了30瓶，胡老，直到现在4个多月了，胡老。4个多月了哈，我就当时儿媳妇都说，妈，你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病哈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他就不怎么太同意我买，不同意我买，我说我这是最后一次，要是这回这个胡老这个不好意思给我治不好的话，我说那我就放弃，我就不买了胡老。所以说儿媳妇听我这个话这么一说哈，他俩也没有办法。所以这样事儿哈，我就那个什么我就吃了，这不吃了这4个月了，胡老，我说呢，我这吃4个月，您领我去看看去检查检查吧，这不就去了哈，胡老师，下午去做了一个甲状腺 B 超，做一个颈动脉 B 超，他叫我化验，他还叫我化验血，一看说时间来不及了说血等下一次来复查你再做吧。结果就做2个 B 超，做完了就出来了，出来哈拿出来一看，结果哈你这个儿和媳妇儿一看，简单看看一看，说妈，我这个甲状腺也那个什么玩意儿也小了，甲状腺结节那些数字指标小了2-3个，胡老。我听到儿和媳妇儿这么一说哈，我心里哈就一块石头落地了，胡老。
1: 这就是真功实效是吧？
0: 对呀，你说胡老，你说再说那个什么吧，甲状腺结节有钙化了，能不能变过来吗？胡老，
1: 可以的。
0: 可以哈。
1: 但是那个钙化以后，慢慢的就吸收了。
0: 所以说我这样更有信心跟着你走吃下去了，胡老。
1: 对。
0: 这次甲状腺我先简单就这么说一说，胡老，因为你岁数太大了哈，你也带太累了，天天还讲座，我再把我的颈动脉和你说一说吧。我颈动脉2侧都有斑块右边厉害右边还有那狭窄，胡老，狭窄50%到69%狭窄，
1: 你看这够厉害的。
0: 这是去年的胡老哈，这不今年没说吗，我和场外老师我不那么说了吗，今年这不一做 B 超就剩了半块也小一点了，但是那个狭窄50%到69%，他那个什么那个蛋上没写是证明没有了，胡老。
1: 没有他就没有必要写了是吧。
0: 我这一听这样事的哈，你说我才吃了4个月，我再继续吃下去你不是更好吗，胡老。
1: 那

0: 再说我要啊，要腰间盘旁出。啊，去年春节压迫我这个左腿骨了，啊，不能下楼了。
1: 啊、
0: 春节正月初三，犯的病，结果儿子哈马上给拉我上医院去做个 CT， 啊，但 CT 还没有多大变化，大夫说哈也没狭窄，啊，也没变厚，完了说就是压迫神经的。
1: 对，
0: 啊，啊，就这回我这个吃您这个药那个什么玩意儿那个胡老啊。我这个左腿压迫神经，这个左腿呀，
1: 啊，
0: 一护哈好了80%，你说我高不高兴乎了？
1: 太高兴了，
0: 啊，
1: 效果非常好啊，明显
0: 啊，
1: 是吧？
0: 对呀，你说我也是这次哈不说给你听的胡老，我都觉得哈对不起你，天天在广播上啊那么卖力的想做，
1: 哈哈，
0: 再就是那个上面呗啊，过敏性鼻炎胡老。我听你讲座，因为你讲座胡老啊，我听得特别细致。有一会儿你讲这个过敏性鼻炎，你说不经过肺，你永远也治不好。
1: 没错。
0: 我听您这个话，马上我就急性的去了，所以我对这个号哈、啊，我更有信心了。从去年四月份啊，去年四月份一直到现在啊，我这个鼻炎没犯胡老。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没犯。再就是那个什么呗，因为我这么多年吃那些药哈，那个什么、有的中药它没有你这个中药好，还能那个治病，还能那个保养身体。吃那些中药它也有毒啊，那个什么呗，胡老，
1: 就是，
0: 就把我这个胃啊都吃坏了。现在哈吃点东西吃不好的话就烧心。现在我这个胃哈也有好转。
1: 你看看。
0: 啊，也有呢，但是烧心烧的轻了。原来包饺子都不敢吃，胡老。
1: 哦。
0: 现在哈，我敢吃了。
1: 嗯。
0: 还有个眼睛，我眼睛啊，青光眼手术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睛现在那个什么，做完手术那只视力还没有那个什么玩意啊上来。我现在我就觉得吃这个膏哈、我这个眼睛哈、也有好转。
1: 嗯。
0: 哎、因为我就继续吃下去，你说这个眼睛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
1: 那是必然的，因为咱们对眼睛的问题是有真功实效啊。
0: 啊，啊，这就是那个睡眠胡老。哎呀，我吃这药哈，我睡眠改变最快，5天以后我睡眠就改变了，胡老。
1: 啊啊
0: 啊！所以说，就觉哈，通过这么一些病，胡老，你说我这个甲状腺是不是越来越好，胡老？我吃这个，
1: 它就有这些个特点的。
0: 对。
1: 啊，咱们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能听到您服用这个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这么好的信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们，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作用啊。
0: 对，是。
1: 好
0: 好，
1: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
0: 好，再见。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这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胡老师，我是四川的一个听众。我特别的尊敬你哈。你看你一天忙忙碌碌的，为我们这些患者付出这么多的努力哈。给我们传承了这么好的药啊。让我们呢、得到了健康啊！你看呢、我现在呀、都想着这个幸福了，再也没有啊痛苦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3: 就是嘛，这种好事呢、我不能一个人独占了，得跟你啊，就说胡老师啊，就说好好的分享分享了。
1: 好的。
3: 你让啊、其他的兄弟姐妹啊，都知道啊，这个这么好的药啊。我就是啊，有这个骨关节这个毛病哈。这个骨病呢、都折磨啊我20多年了， 太痛苦了、
1: 哦、
3: 说个老实话呀。
1: 啊。
3: 我今年呢71岁了嘛。
1: 啊。
3: 我就是20年前呢，那个时候还没退休嘛。
1: 嗯。
3: 我的工作啊，主要就是啊，经常性的和那个水呀、啊、打交道啊。
1: 嗯。
3: 就落下了这个关节炎了。
1: 嗯。
3: 这个手指啊，就是每一个关节啊，都是黑紫色的小包啊。
1: 哦。
3: 这个手啊都变形了。
1: 啊。
3: 我满身呢、啊、全是那个骨刺啊，脚啊、脖子啊、骨刺啊，还有那个脚后跟啊骨刺啊。
1: 嗯。
3: 这个尾骨骨刺啊，肩膀啊，脖颈子啊，这些都有骨刺。
1: 呵，你看多厉害。
3: 哎、嗯。真的是太难受了呀，啥子都干不了。一看到那个凉水啊，我就打哆嗦啊。
1: 啊啊啊！
3: 春天了，季节变换了呀。这个胳膊肘啊也疼呐、啊。
1: 嗯。
3: 脚脖子啊也疼呐、啊。坐在那里啊，哎呦，这个屁股啊，都不敢全部的坐在那个椅子上啊。
1: 嗯。
3: 都得呀、啊，哎呦，这么歪一下呀，或者是那么歪一下呀。
1: 嗯。
3: 你说站着啊，这个脚掌啊都不能完全啊站地了。
1: 你看得多厉害，
3: 来呀、嗯、也是一瘸一拐的
1: 啊。
3: 这个骨刺啊就砸得我啊这个浑身啊，哎呦，疼得到哆嗦啊。
1: 嗯嗯嗯。
3: 有时候啊，哎呦，我就在想啊，哎呦，我这个心啊真的是拔凉拔凉的，咋整呢、啊啊、我都恨我自己啊，为什么我就得了这些病呢、啊、真的是太生气了呀。
1: 嗯。
3: 就说半年前了哈，我也是偶然间了听到了你的讲座
1: 啊，
3: 我就感觉到你这个人呢、啊、特别的真诚呢、啊、特别的有这个爱心呢、
1: 啊
3: 啊、这样子啊我就用上了这个佛了。
1: 哦。
3: 自从用上这个就说10多天的时候了、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手 啊慢慢慢慢的就能够伸开了。
1: 你看看多快 啊。
3: 嗯，就是啊，我这个身上啊游走性的那个疼痛啊有所减轻了。
1: 你看看太好了。
3: 嗯，就是啊，原来啊我这两脚背啊哈，特别特别的啊就说痒得很
1: 啊。
3: 还有啊就说也不是什么脚气哈，也不长包，也没有就说那个爆皮，也没有长结，就是痒得厉害。
1: 嗯嗯嗯。
3: 一天天呢、啊、总是给着那个娃子啊认错哈。
1: 啊。
3: 我吃了这个药啊几天的功夫。哎呀，我就感觉到啊，这个痒的情况啊，慢慢的、慢慢的，不到就说一个月的功夫，就彻底不痒了。
1: 你看多快呀、啊，是吧？
3: 嗯，就是嘛。吃了3、5个月左右哈，我就感觉到、啊、这个游走性的这个疼痛啊，哎呀，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1: 嗯，太好了。
3: 这个脖颈子啊，脚后跟呐、啊，这些地方呢、啊、也不疼痛了。
1: 嗯嗯嗯，
3: 走路啊就完全跟那个正常人呢、啊、没有什么区别了，
1: 多好啊。
3: 嗯，原来啊我又说我儿子啊破了一个小洞哈，当时 啊我就想啊，别把它扔了，给它缝上了、
1: 嗯、
3: 我老伯了就笑话我哈，他说你那个手啊就说弯得像那个钩子似的哈，真的拿不住了，还像缝我儿子哈、
1: 啊、
3: 哎呦，当时我也是听他说完了自己都笑了。可不是嘛，我这个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啊、手啊还发麻呀、啊、发木啊，根本说就拿不住这个针了哈，哪能够缝这个娃子啊。我当时就在那个被窝里啊，哎呦，这两个胳膊啊，哎呦，不知道都往我哪里放了，你说往上放啊也不行了、啊、往下边放啊还是不行了、
1: 啊、
3: 哎呦，都不能翻个身啊，都只能呢、啊、就说压住这个胳膊也不行哈，这个手 感觉到就麻了。
1: 嗯嗯嗯。
3: 但是用上这个之后啊哈，我这个手啊就变灵活了。
1: 嗯，太好了、
3: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是吧老朋友啊。
3: 就是嘛，不能说我这个人呢、啊、很特性哈、你像家里啊，那个全自动的洗衣架，我就不爱用哈、我就是嫌它呀洗不干净嘛。
1: 啊。
3: 我全都是啊用自己的手洗啊，那以前呢、啊、要是换到以前那就不行了，也不敢了、
1: 就是、
3: 但是现在就敢了呀。
1: 嗯，这个改变多快呀、是不是老朋友啊，太好了。
3: 就是啊、 这个网我吃了现在都快有半年了嘛，我现在啊这个身体啊这些哈，哎呦真的是。

0: 恢复的太好了。
1: 嗯，
0: 你像现在啊，到外头去买个菜呀、
1: 啊，
0: 或者是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啊，这些、都不成问题了。
1: 你看看，
0: 再一个胡老师哈，还有一个好消息，我想告诉你哈。你像以前呢、我这个眼睛哈，哎呦，总是啊干巴巴的，从来呀、都没有什么眼泪哈。睡觉啊也闭不上眼睛，还怕光，都不敢呢、就说看这个手机这些哈，我是感觉到这个眼睛呢、不舒服啊。但是我吃完这个以后哈、我这眼睛呢、就水汪汪的了。你像晚上啊睡觉啊，这个眼睛呢、也不觉得累了。
1: 你看多好啊，是吧？变化多快、
0: 就是、
1: 太好了、
0: 就是嘛。你像啊，没事的时候啊，我还和孩子他们呢、就说发个视频啊，聊一聊啊，这个眼睛呢、也不感觉难受了。
1: 有这种
0: 心情，真的是太好了呀，
1: 是吧？好极了、不仅您严重的骨关节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而且视力啊，包括眼睛的很多的疾病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就是嘛。
1: 它是治养结合，它不仅来治疗这么各种的疾病，而且能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养生续命，养的是人的生命力，用了后就能因祸得福，恢复咱们的健康。所以您坚持用吧。
0: 知道知道，我一定会坚持用下去的。
1: 哎，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好吧？好的，好，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0: 再见啊，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天天月月有改变。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6: FM1056
5: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7: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8: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9: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8: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7: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11: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2: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11: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2: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

0: 近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1: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2: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3: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0: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看世界。福彩资讯，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1: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一间简陋的小屋，一台风扇，一张旧书桌，这就是张子萌常年埋头苦读的地方。今年他以614分顺利跨过一本线，心仪院校是太原理工大学。命运曾经给这个家庭沉重一击，子萌年幼时爸爸因车祸离世，那个时候的他年仅6、7岁，妹妹刚刚出生，妈妈干活途中遭遇意外，胳膊多处骨折，体内至今留存钢板钢钉，生活重担全部压在妈妈的肩头，她咬牙坚持，独自撑起两个孩子的未来。家人格外心疼子萌，舍不得让她多干农活，尽全力保障她安心读书。妈妈说她懂事的让人心疼，从来不要这不要那，奖学金省下来给姥姥姥爷买东西，自己一分不舍得花。高三压力很大，每当想起辛苦奔波的妈妈，她便重新鼓足干劲儿。整个暑假她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预习复习，不曾松懈一日，寒窗苦读终有回响，优异成绩是她交出的答卷。面对未来，子萌许下心愿，好好读完大学，努力让妈妈和妹妹过上更好的生活。得知子萌一家的故事，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送上了10000元爱心善款，为这个坚韧的家庭送去温暖。生活布满荆棘，母女二人却从不向苦难低头，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愿少年带着所有人的期许奔赴崭新前程。双色球有33个红色球和16个蓝色球，从33个红色球中选择6个红色球号码，从16个蓝色球中选择1个蓝色球号码，6个红色球号码加1个蓝色球号码组成一注单式双色球投注号码。那么一注双色球中一等奖的概率是多少呢？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彩票是概率游戏，中奖尤其是大奖始终是小概率的随机事件，面对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我们应以量力而行、细水长流的心态去参与，养成理性且适度的购彩习惯。必须铭记于心的4个锦囊：知理性，平常心看待中奖结果，要把购彩当作休闲娱乐的方式享受乐趣，不要因为一味的追求中奖而盲目跟风或冲动投注。懂克制，合理控制投注金额，不要将购彩视为投资或赚钱的手段，要时刻保持理性心态，合理控制购彩金额，不要超出承受范围，更不要借贷投注。要警惕非法彩票，定要远离，远离非法彩票，不要用可见的风险去换取不可见的回报。献爱心，买彩票就是做公益，买一张彩票就是在为公益事业贡献力量。理性购彩，心怀善意，不仅是购彩的时候应秉持的态度，更是一种对生活的负责与热爱。一张2元钱的彩票，我们买到的从来不止一组号码，而是从选号到开奖，满心怀揣美好憧憬的短暂时光。适度购彩，用小额开销换取一段充满期待的好心情，才是对待彩票最舒服的状态。梦想本身就是无价之宝，几块钱换来一张现实的小小憧憬，在等待开奖的日子里，心里多了一份温柔念想，给枯燥的日常增添光亮。中奖是意外之喜的惊喜，没能中奖才是常态。 漏彩的快乐源于期待的过程，如果过度执着开奖结果，一心靠彩票来改变生活，这份消遣就会变成精神负担。一件事带来愉悦还是焦虑，决定权始终在我们自己的心态里。守住适度娱乐的分寸，凡事过犹不及。购彩的核心要义在于有度，守住两条底线，就能长久地享受这份乐趣。一是量入为出，购彩资金仅限闲置娱乐零钱，即便全部花费，也不会影响衣食住行等日常开销，绝不挪用生活费、应急存款，不盲目加大投入。二是心态随缘，不必迷信号码走势、中奖秘籍，不抱着多买就能回本的执念，不因落空加倍投注，坦然接纳随机概率，享受期待的过程，看淡最终结果。一份未被看见的中奖，不少彩民朋友会疑惑，购彩没有中大奖是不是毫无收获？其实每一张彩票都藏着一份隐形的温暖。彩票销售额会计提公益金，持续投入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等民生项目，或许是乡村校园的教学物资，或是困难老人的生活物资。您的每一次购彩都在默默地帮助陌生人，即便没有奖金到手，你也完成了一次善意的捐助，这是独属于福彩的隐形收获。2元钱既能兑换一段满怀希望的时光，也能传递一份微小的善意。中奖是生活附赠的惊喜，未中奖也是一场暖心公益。放平心态，控制预算，轻松享受这份简单的期待，便是购彩最通透最好的姿态。您是不是经常感觉能量条要见底了，被 KPI 追着跑，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每天在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仰卧起坐中反复横跳？这个时候我们太需要一些低成本高效率的瞬间回血包了，比如买一张小小的福利彩票。下单那一刻是给生活一个温柔的盼头，下班路上走进熟悉的福彩站里，机选五注，谢谢。这短短的3秒钟是你今天第一次纯粹的理直气壮的为自己做梦。在等待出票的几秒钟里，大脑已经开始上演小剧场了。中了奖先给爸妈换个大房子，还是立刻辞职去环游世界呢？重点根本不是能不能中奖，而是这个做梦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顶级的精神 SPA。 它把你从眼前的报表、账单和琐碎中暂时抽离，塞给你一个天马行空的机会。开奖那一刻是情绪过山车的体验券，开奖日暂时放下手机，打开开奖直播，核对第一个号码没中，核对第二个没中，第三个又没中，最后一个又没中，行吧，下次再来。这短短的一分钟，心情像坐了一次平缓的过山车，有小小的失落，也有微小的惊喜。这是一种无痛期待，一种安全范围内的心跳加速。没有中一笑而过，中了哪怕5块钱也像白捡的快乐，能让你嘴角上扬好一会儿。生活需要一些不确定的小惊喜来对抗那些确定的小烦恼。分享那一刻是当代年轻人的轻型社交货币，一张小小的彩票，它不沉重不复杂，自带好运光环，是开启话题传递快乐的完美载体。这早已经不是父辈那种严肃的投资，而是我们这代人轻松有趣的生活仪式感。当你了解福彩的公益属性后，会发现你为治愈自己花出的这2块钱，可能已经变成了一本留守儿童的新书，一位孤寡老人冬日里的棉衣，或是社区里新添的一个健身器材。在治愈自己的同时，也悄无声息地治愈了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
4: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5: 嗯，
4: 开了开了。
5: 什么开了？
4: 开了开了。
5: 到底是什么开了？
0: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1: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20

0: 037他抽的中奖号码是435，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616注单选，单注金额为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20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9、10、21、22、24、29、32、38、40、42、50、51、53、58、60、63、67、70、74。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203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06、09、10、21。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双色球、快乐吧、福彩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58期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9注，其中一注花落佛山市南海区44130830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1倍6+3的复式彩票，中奖奖金720万余元。5月26号，中奖者孙先生来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经过，孙先生笑着说是被太太带飞的运气。5月24号那天，两个人出门散步，走累了，他太太想找个地方歇脚，那孙先生看到附近有福彩站，便进店休息一下，顺便买了一张彩票，没想到收获大奖。孙先生表示自己购彩多年，是福彩的忠实粉丝，一直理性购彩，这次幸运中的大奖实属意外惊喜。那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他和太太将根据家庭实际需要妥善规划，部分资金用于提升生活品质，部分作为子女的教育基金。恭喜孙先生，这也再次印证了福利彩票为生活带来的无限可能与惊喜。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保持理性购彩的心态，量力而行，让彩票成为生活的点缀，在奉献爱心的同时享受那一份不期而遇的喜悦。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2: 事业、
1: 情感、
2: 法律、
1: 育儿、
2: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2: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2: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3: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4: 可能你知道，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要为大家分享一篇文章，这是读者杂志公号署名为若平的朋友的文章，特别邀请中年朋友来听。他的题目是人到中年，什么让你平静，你就靠近什么。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你有没有发现

过了某个年纪，生活的半径在悄然变小，你不再热衷于打卡新开的网红餐厅，出去吃饭往往只去那几家熟悉的店。手机虽然用旧了，但总觉得换新的太麻烦，旧的用着顺手，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热闹的聚会，但更愿意在固定的夜晚和固定的三两朋友聊聊琐碎但熟悉的话题。你不禁想，从前那个向往变化追逐新鲜的自己去哪儿了？是失去了活力吗？或许恰恰相反。上个月和几位相识20多年的老朋友小聚，没有特别的由头，只是到了这个季节，就会有人自然而然地在群里问一句，老地方聚吗？回应总是很快，定下时间，到场的也总是那几张熟悉的脸。一顿饭吃了3-4个钟头，聊的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无非是孩子又长高了些，父母身体还硬朗，谁最近迷上了钓鱼，谁又开始在阳台种菜等等。说到兴起处，聊起以前的事，照样能够笑得前仰后合。老朋友之间没有目的，不谈正事儿，只是在一起待着就觉得松快。临别时也从不觉得遗憾，因为知道不久后总会再见。中年人对老面孔的依恋是一种情感的归巢。年轻时我们喜欢奔赴各种热闹，结识各种各样的人，总觉得前方有无限的可能在等待。每个新认识的人都像一扇新窗，我们渴望透过他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那时候的交往都带着探索的兴奋与隐隐的功利性质，我们还以为这就是长大，就是成熟。而如今我们比谁都清楚，一段无需经营自在舒服的关系是多么难得。于是我们开始做减法，不再追求新认识多少人，而在乎还能够见着几个旧友。那些认识了半辈子，一起从青涩走向中年的朋友，早已成了生命背景的一部分。在他们面前，你无需扮演任何角色，不必解释任何改变。那份经年累月沉淀下来的默契，是世上最珍贵的东西。不换朋友圈，不是自我封闭，而是对内心感受的忠诚。我们把有限的闲暇与真诚留给了那些能让我们会心一笑的瞬间，和那些值得长久相守的情谊。在中年人的家里，往往都有一个角落藏着一座时间的博物馆，里面可能是一件领口起球的文化衫，一本页角卷边的旧书，或者是一部旧手机。在断舍离风靡的时代，这些是绝对的无用之物，它们占据空间，积攒灰尘，没有实用功能，可我们就是舍不得扔。每次大扫除，把它们拿在手里，摩挲良久，最后还是轻轻擦拭，放回原处。心里总是有个声音在轻轻地说，留着吧，又不占多大地方。那叠信纸的背后，是对某个已经失联的笔友的回忆和彼此分享的秘密心事。那部旧手机里，保存着过去和亲人们来往的信息。在这个一切都飞速更新迭代的世界里，我们常陷入一种断裂感，常问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而这些看似无用的旧物，就是我们在时间的洪流中为自己设下的坐标。每一次目光和他们相接，都是一次无声的对话，都是一次对过往的确认与整合。他们提醒你，你不是凭空出现在今天的，你的性格、喜好、情感模式都有迹可循。留着他们并非要沉溺往昔，
只是在这流转变换的太快的世上，人总得为自己的成长留几样实在的凭据。所以那个舍不得丢弃旧物的人，哪里是在囤积旧物呢？他分明是在灯下一遍遍地摩挲着自己生命的脉络。人到中年，外部世界的变化成了常态，父母身体的各种状况，孩子成长的波折起伏，职场环境的变迁，社会潮流的更迭，我们像一艘小船，被各种责任与期许推搡着往前走，常常身不由己。然而你会发现，许多中年人都在给自己构筑起一套雷打不动的习惯，也许是每个周末的清晨都要去那家熟悉的早点摊，在油锅的滋滋声里等两根刚出锅的油条，也许是每天午休总要寻个安静的窗边独自站上十分钟，什么也不做，只是看看外面，也许是下班开车时总要打开那个全都是老歌的歌单，在熟悉的旋律里驶过同样的路口，又或许是每晚睡前总要拿出那个固定的本子，写上几行今日的所见所想。这些习惯虽然微小，却成了他们生活最稳定的基石。守护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就是在守护一个稳定可靠的内在自我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必须坚固，它让你在扮演完员工、父母、子女等各种社会角色后，有一个可以退回、可以喘息、可以做回自己的庇护所。这些习惯是你个人史的微小地标，是你存在过的温柔证据。中年人的不变，不是停下脚步，而是内心有了一种更深的确定，我们不再总想着尝试所有新鲜事物，而是更懂得珍惜已经拥有的一切。我们不再急着向世界证明自己能成为什么人，而是更清楚自己本来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需要通过不断地追逐新潮来感受自己的存在，而是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投入时间，从中体会生活的分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2: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1: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2: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3: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家长朋友，我们说父母呢是孩子最亲近的人，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如果你在教育过程中感觉到很苦很累，那一定是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怎样教育孩子，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4: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志愿讲师团讲师刘梅玲，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请这样教育孩子。首先感谢你对教育的重视，对学校的信任，对孩子的关注。我们知道人生有五大幸事，第一就是出生时遇到一对好父母，上学时遇到一个好老师，工作时遇到一个好师傅，成年后遇到一个好伴侣，晚年时遇到一对好儿女。各位家长，我们现在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女，自然我们也希望自己成为孩子眼中的好父母。的确，在人生的长河中，父母是孩子最亲近的人，而且也是给孩子无条件爱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有多少的孩子也希望遇到一位好的父母？当然，作为父母，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而且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对孩子是无条件的爱。很多家长在教育的孩子中，却出现了很多困惑和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做到孩子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那么在教育孩子过程中，很多家长遇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什么我的孩子不那么优秀？为什么我的孩子成绩不好，玩手机他数第一？为什么我的孩子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我来催，作业需要我催，早上起床需要催，上学需要催，太累了，当一个家长实在是不容易。那么我想，教育孩子中，如果你感觉到累，感觉到苦，那一定是我们的方法出了问题。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三个层面。第一，首先请各位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理念决定高度，思路决定出路。第二，我们如何去培养我们孩子热爱阅读的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第三，面对考试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来看更新自己的教育理念。为什么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和方法？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孩子也变了。

而我们的家长没有跟上孩子成长的节奏。首先我们知道孩子和我们以往的我们是不同的，他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年代，普通的家庭基本上我们是可以满足孩子的生活必需品，而且我知道很多的父母都是竭尽所能尽力的去满足孩子的需求。第二，这代孩子他们被关注度比我们要高，孩子一出生受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几代人的关注，关注度越高，孩子的压力其实越大，因为他们也唯恐辜负了父辈们的这种期望，所以现在的孩子压力要比我们大得多。来自学业方面的，比如说孩子眼中经常是考试成绩、竞赛、补课、学习。第二点呢，不同的地方是现在的孩子由于平板、手机等等这些电子产品的出现，是我们的孩子他们的知识面要比我们广得多，因为他们有自我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第三呢，就是现在的孩子普遍现实感比较弱。刚才我讲到，在孩子现在在高度关注下，所以我们的孩子主要精力放在学业上，他们的眼中就是成绩、作业、考试等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孩子参与家务劳动比较少，参与锻炼的比较少，到户外活动的较少，和同伴一起玩耍的时间比较少，所以说他们生活在虚拟的世界里，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去体会真实的感觉，在真实的世界里去体会虚拟的感觉。更多的孩子为什么拿到手机会上瘾，就是因为他们在虚拟的世界里体会真实的感觉，在游戏里边去找到成就感和价值感。当今的孩子其实还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呢？第一只笼子就是科学家把小白鼠放在笼子里，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弹出食物，把小白鼠放到笼子里进行第二只笼子的实验，把小白鼠放进去，小白鼠一按电钮就会出现被电击。那么什么叫做第三只笼子？科学家把小白鼠放进笼子里，他按一下这个按钮，也可能出现食物，也可能会出现被电击。所以生活在这样笼子里的小白鼠经常会出现提心吊胆、恐惧，甚至说容易出现焦虑。那么我们当今的孩子就仿佛生活在第三只笼子里。首先是我们各位家长对孩子期望，现在是成绩好、学习好，希望孩子考上好的大学，将来有一份好的职业，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家庭，这是我们给孩子铺就的一条路。我们以为这是对孩子的好，其实是我们在掌控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等孩子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要孩子要具备抗挫能力、生活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原本没有去着重培养孩子的这种能力，在成年之后我们又要求他具备这样的能力，所以现在的孩子更多的出现的是玻璃心、抗挫能力较弱这样的现象。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有一天，一位父亲接到了南京大学的电话，父亲急匆匆地赶到了学校，学校说他的儿子被学校辞退了，原因是个孩子刚刚步入大学一个月，上网成瘾、打游戏，违背校级校规，多门学科挂科，学生被学校辞退了。当父亲得知这一消息，大家可想而知，父亲的心情气不打一处来。当他看见孩子伸手要打的时候，儿子一下子把他的手撑起来了，说：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这一路走来，你就是说只要我成绩好，说只要到我考完大学，你就不再管我了。现在我已经考完大学，你也不能再管我了。这则案例是痛心的，但是这则案例让我们看到了，没有分数孩子过不了今天，但是只有分数孩子是没有未来的。那么究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为孩子的一时负责，还是为孩子的一生在负责？那么国家对于教育政策的调整

0: 在我们现在学校里的老师都在学习新课标，践行新课程标准。教师不再是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传授知识，而重点要放在培养能力，提升孩子的素养。那么什么是孩子的素养？就是孩子将来走入社会他必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比如说他要具有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呢，孩子要具有创新的能力。只有的这样的孩子才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未来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去培养人，这是国家层面。与我们每一个家庭来说，我们将培养什么样的孩子，那未来的国际竞争将是核心竞争力。不是孩子要多优秀，而是孩子要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我们在学校里面转变思路，我们要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的人才，就是这些孩子将来能够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能不断地发现新问题，提出新的观点，尝试新的方法，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其实我们作为父母，我们培养孩子的终极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培养这个孩子具有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负责任的责任意识，也就是他要成为责任的担当者。其次，他在工作生活中要学会选择，学会判断，学会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是问题的解决者。其次呢，我们知道健康是第一位的，所以这样的孩子必须要养成终生运动的习惯，他要成为一个终生的运动者。只有具备了前三者的能力，他的生活才会迈向幸福快乐，他才会有可能成为一个优雅的生活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要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
1: 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来自三门峡市妇联的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刘梅玲老师，着重从改变教育理念的角度来给大家做了讲解。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请刘老师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请朋友们接着来听刘梅玲老师关于如何教育孩子的分享。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0: 目的可以完美，过程却无需周全。不要想着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才出发，如果路上有障碍，把它清理到能走过去就行了。鲁莽的人要学会思考，多虑的人要克制犹豫。很多问题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解决，只有迈出第一步才能看见更多的道路。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不是借口，而是一种达观。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

0: 来迎接尾号为7502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肖江老师吗？
0: 你好，哎。
1: 你好，经常听你节目，很爱听。
0: 嗯。
1: 今天有一个事情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
0: 您说。
1: 我家的孩子吧，女孩今年10岁了，她爸爸哈，就是孩子1岁的时候，爸爸车祸去世了。我们之前在山东生活，这次呢哈，去卖房子的时候没卖成，他们又砍价什么的，我就事先我就跟孩子的姑姑和大爷说，我们要卖房子，要给他爸爸买一个墓地，完没卖成呢，我也要和他们见个面儿，上饭店吃个饭，唠唠这些事儿，家常事儿。反正他姑姑大爷都说的想见见孩子，我领孩子吧哈，来到东北这边7年了，没和他们联系，就是不想让孩子知道他爸爸去世的事情，完没和姑姑他们大爷联系，
0: 谁说的这是？
1: 我是不想让那个孩子知道他爸爸去世的事，才不想让
0: 他。你这个能站住脚吗？
1: 是，我就纠结就这一件事儿，
0: 不是你这个理由说不跟他们联系，人家会信吗？我也不信呢。
1: 是7年没有联系。
0: 那你继续说吧，你想问我啥？
1: 就是我这次和他姑姑见面之后呢，姑姑大爷都说的想见见孩子，我就答应他们了。就是我想，毕竟孩子10岁了，想让他认认姑姑和大爷，再知道他爸爸去世的事情，以前都没提过，没说过，就说爸爸出国了。我就是这回，是不是，老师你帮我拿个主意，应不应该告诉他孩子了爸爸去世的事情？
0: 孩子有问过你吗？
1: 孩子问过，以前就说出国了。
0: 然后经常会问吗？
1: 不经常问。
0: 你觉得孩子真的不知道吗？
1: 他不知道他去世的事情。
0: 你觉得孩子真不知道吗？
1: 他也在怀疑，他说的我姥爷姓什么，你姓什么，那我姓什么，我来到东北吧。
0: 我有一个亲戚，这个小男孩呢今年上小学，不到7周岁，他的父亲就是在他3个月的时候去世了，然后姥姥包括家里人都告诉他说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孩子啊，有一次跟比他大1岁的孩子，就是亲戚家的孩子玩，然后他就说，跟这小朋友就说我觉得我爸爸应该是死了，姥姥就骗我。后来这孩子就把这话告诉大人，大家就知道了。有很多时候啊，其实你别以为孩子不知道，他其实知道，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件事儿呢是，其实这种关于死亡的概念，我们从小啊，有的时候就应该给孩子灌输这样的一个规律，或者说让孩子对死亡有印象，这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孩子探讨过这个问题，孩子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比如说家里有没有老人去世，其他人去世让孩子知道等等啊。换一句话说，就是不知道你的孩子承受能力是什么样的。第三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来理解，就是说为什么见他姑姑和大爷就一定得说他爸爸去世的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俩要画等号呢？
1: 我们在东北，到山东以后吧，就是，这是一个事实嘛，早晚也得说。
0: 但我就说这两个事儿跟他没有什么联系啊。
1: 他问了，那我为什么以前没见到姑姑大爷？你为啥现在领我去？
0: 因为距离远啊，没有时间啊。我不建议现在把这个事情告诉孩子，但是
1: 我
0: 觉得，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母亲有点问题啊，你的心态不好。
1: 我是怎么事呢？哈，我搁山东回来到东北这边吧，找了一个对象。完事呢，他就以为这个是他爸爸，他就叫爸爸。完事咱们过了是3年多，就分手了。分手了呢，他孩子就问过我，就说的。他为什么姓那个姓，我为啥姓这个姓。我就是没跟他说呢，就是这个。
0: 你的这孩子可真是千锤百炼呢、那你那个爸没了，又分手了，你又咋跟孩子解释的呀？
1: 他以为就是咱俩离婚了。
0: 你是不是对孩子的大爷姑姑有意见呢？
1: 之前吧哈，是有一点什

0: 完事儿那个之后你怎么回来的时候吧，我找了个对象吧，我就寻思这孩子那个才3岁啊，我就寻思告诉他这个就是你爸，完现在呢没过到时间长嘛，就是3年之后分手了，嗯，完我就想告诉他不是你亲爸，就是告诉他亲爸。
1: 别带孩子去了啊，再过2年再说啊。
0: 啊，都答应他们了，要去上山东。不去了。
1: 你这个问题你处理不了，我其实很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你这个其实给孩子挖了太多的坑了，现在你填不了。那我得多大能告诉他？慢慢的，孩子，这有规律吗？你说多大该结婚？啊，婚姻法有规定最低的结婚年限是吧？这玩意儿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第一个，你这当母亲的你心态不是太好。
0: 啊，第二个就是，你给孩子挖了太多的坑了。现在一下子让他接受，他接受不了。谁是他亲爸？他爸亲死了，怎么回事？那个是后爸，后爸我又跟他又分开了。等等，你觉得10岁的孩子能整明白吗？你一下子要如果说真去的话，你会把这一股脑的很多东西填给孩子，孩子承受不了，他幼小的心灵会爆的。
2: 嗯，
0: 那我答应他了，我说该他上山东去旅游，大爷什么的，串门。
1: 那就简单的见一面，也不用谈，也不用说姓啥叫啥，就见一面吃个饭，就赶紧该干啥干啥去。
0: 嗯，就不用去看他爸的事儿了，就是。
1: 你现在工作吗？我工作。这种事情啊，这么跟你说，他父亲去世这已然成为一个事实了。那么现在呢，孩子可能内心当中还会残存着一点希望，但是更多的他99%都知道这样一个事实。 很多东西别给他说破，一旦说破了，孩子心中那残存的那一点点希望也没有了，然后呢，他会忽然觉得自己很自卑。嗯，人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点阿 Q 精神的。嗯，
3: 再见。嗯，来，英教委号为9843的这位听友，你好。你好，
1: 哎，
3: 教练老师，你好，你好，那个今天有个事儿想问问你。
1: 嗯，
3: 我疑似你的中。
1: 忠实的听众啊，他告诉我听你节目可好，您说您的事儿，
3: 我现在买的东西，我听你，那个我是有一个情感问题，我想问问你，今年我是单身，我是52，我吧那个我现在趁我老母亲，我老母亲91了，完了我又找一个别人给介绍一个，但是咱俩是两地，他是外地的，完了呢，老母亲现在跟我这边生活，因为他没退休，咱们去不了，他也来不了。
1: 他那意思让我把老母亲接到他家，去生活，但是我不同意。完，我就跟他讲了，他那意思就是我跟他讲条件了。他是哪儿的？
3: 辽东的。
1: 干啥的？
3: 在学校老师，但是他不教课，给那管寝室。
1: 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他。
3: 离婚的。
1: 离婚几年了？2年了。
3: 跟他讲条件有啥不行的？为啥不能讲条件呢？我吧，他就是跟我之前跟我说过一回，但我让我给他否了。我说这个绝对不行，因为我家那边有房子。我去了到那嘎达再不行，回来就不好了。因为咱们我说这个事儿必须得考虑好，因为这大年纪了。去了你说要不行回来多不好，那不就是感情就那啥的吗？
1: 对啊。
3: 我说再说老母亲跟他岁数的，有时候连拉带尿的。 我说时间长了，你再反。
1: 不，他为啥说跟你说讲条件？因为咱们说啊，咱们说领导要求下属做什么事情啊，这个存在讲条件。那两个人谈恋爱也好，或者说啊，咱们厚道一起办个伴儿也好，那怎么就不能讲条件呢？讲条件有啥不行的呀？
3: 他说我拿对他了。
1: 啊，就拿你的咋的？<笑>
3: 他说的你
1: 是离婚的还是丧偶的？
3: 我是丧偶的。
1: 丈夫去世几年了？6年了。嗯，这谁给你介绍的？
3: 朋友。什么朋友？就是那个挺好的朋友。
1: 你这朋友了解这男的吗？还行吧。不去啊。我听他说话就来气。你笑，真的？咋的？我讲条件有啥不行的？对不对？我上市场买裤子我还讲价呢。对不对？买卖不成仁义在吗？ 凭啥我到你那儿去啊？我到你那儿去算咋回事啊？
3: 不，他那意思就是说登记，完了呢就上他那儿去，
1: 登记
3: 办一下子。
1: 登记管啥用啊？你对我不好，我还能咋的？

0: 我的意思就是说让他想好了，我说我的老母亲不是说是咱们串门十天八天的，因为去吧就是
1: 跟他见过几回面，
0: 这不出一年了吗？
1: 出一年你们俩是两地啊，就跟他见过几回面。
0: 但是也哪个月都见面，我那个过年我去完了他放假啥就来，
1: 在一块儿待几天。
0: 嗯，对。
1: 哎，你兄弟姐妹几个呀？
0: 我就那个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哥哥还没有了。
1: 姐姐知道这事儿吗？
0: 姐姐现在就在我身边，咱们姐俩换班伺候。
1: 姐姐知道这个事儿吗？
0: 知道啊。
1: 姐姐怎么说？
0: 姐姐那意思就是说，人家要是诚心诚意让你去，就过去也行。
1: 带着老母亲去。
0: 啊，完我说的那这个必须咱得想好。
1: 哎呀，你这姐是真行啊。诚不诚心，我们但愿他是诚心，就算是诚心的话，您也知道是不是，这日子也不能过到一块儿去，过不到一块儿去也不能说谁不好谁就有问题，对吧？咱你真要想好了，真是假如说你们俩过不到一块儿去，你再把这么大年龄的老母亲再整回来，哎呀，
0: 我就说咱们必须得想好了。
1: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啊，现在呢，
0: 嗯，
1: 咱说年龄也这么大了，是不是？也不像说年轻人谈恋爱一样啊，早晨看不着，晚上就想，不至于，对不对？哎，
0: 不至于，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那现在呢，咱说你也快退休了，我母亲也这么大年龄了啊，这个两地辽中，我们这离得也不远，是不是？
0: 是。
1: 就爬，我估计俩小时也爬到了。所以呢，我们就这么两地的先处下去，也不用着急啊。一个呢是加深了解，另外一个呢，咱们事儿呢就赶在这儿了啊，谁也不能说拿老人去冒险，对不对？
0: 对呀，我就是这个意思。完了，他就说的，你怎么还让拿着我一把？
1: 嗯，
0: 那个还要我口供，那就干脆那就那啥拉倒，就别来。
1: 拉倒
0: 就给他
1: 拉倒就拉倒啊！他如果真对你有感情的话，你放心，他不会因为这个就拉倒。
0: 他不是说不处了，就说的那就别来了，你就在家伺候老母亲吧。
1: 啊，对呀，
0: 啊，
1: 是不能去啊，这个是定的，对吧？
0: 那现在我不明白，就是说我做这决定对不对？我现在你给
1: 对对，真对啊！聊到这儿啊，
0: 那就
1: 再见，
0: 谢谢了。
2: 微信听友叫沐风说：“这天太闷热了，我的心脏总不舒服。我想吃点进口的辅酶 Q 十，我就想吃含量高的，不知道啥时候能有。有活动的时候通知我一下。”一位听友网名叫关云客说：“现在这大太阳晃得我眼睛都睁不开，家里的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快吃没了，我还想多囤一些。”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2251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小江吗？
1: 你好，我是小江。
3: 你好，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爱人是高级警官哈，那个去世8年了。完了，我呢现在那个交一个男朋友，已经处了2年了。我的性格是什么呢？就是我属于说那种外向的，就是属于有话就说的那种。我那个男朋友呢，就是特别闷，我也不知道他是内向还是怎么回事儿。反正我有事儿呢，我就想说，说我想问他，我是就是挺强势的一种女人吧。我就想问他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完了他就特别闷，他也不回答我，然后我就不知道啊，这个是我的毛病还是他的毛病，他这个人就是那种人，我也挺那个，不知道是应该怎么问小江这个
1: 话。你做什么工作的？
3: 我房产局的。
1: 哦，你能给我举一个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让你不舒服的例子吗？

0: 我有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特别多，就是那个我，假如说就是像昨天吧，我就问他，我说的，你能不能跟你的那个前妻啊，将来能不能复婚呐、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说我吧，本身我就是原来我就不想找一个那个离婚的，我说的我就想找一个那个，我现在已经破例了，我就是反正是挺了解的，就是像邻居吧。他这人还，总的来讲，我看还行。
1: 你别评价他，我需要你是讲事实，事实讲事儿。
0: 啊，完我就是问他吧，他就也不说。不说完我就挺生气。我说呢，那你不说你就走吧。问你啥你也不说，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如果要是真的你想跟他复婚的话，有意思想跟他复婚，实际我是他也没说想复婚是不复婚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就好像是自己生性多疑是怎么回事，这个性格是这样的。我就是老是问他这句话，有的时候就偶尔就问出来，就问
1: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吗？
0: 没有。
1: 没有哈。好，你除了这个事儿以外，你再给我举一个例子。
0: 就是没有别的，就是这样的。
1: 但是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谈到这个问题的话，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挺和谐的，对吗？
0: 对。
1: 你有孩子吗？
0: 我有孩子，结婚了。
1: 结婚了哈。假如说你现在的这个男朋友问你，我和你的孩子同时掉在河里了，你先救谁？你怎么来回答？
0: 那我先救我儿子。
1: 你不觉得他离和你分手就不远了吗？
0: 我一定得这么说。
1: 我为什么要给你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这道题，我问你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病态的。这种病态的问题，实际上就等于给你挖个坑。而且给你四面八方都挖了一坑，你不管你往哪儿走，你都掉进去。您说是不是？只要你回答了，你就掉下去了。比如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只能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我。
0: 好的。
1: 你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不打你的母亲了？
0: 是啊。
1: 那就说明你以前打你的母亲，对吗？
0: 我母亲很早就去世了，
1: 这也是一个病态的问题，这是先给了一个一定的答案之后的一个问题。我之所以给你讲这两个例子，我是想告诉你，你问他的问题也是一个病态的问题，
0: 是吗？
1: 对，人家也没说要和前妻复婚，人家也没和前妻有过什么不正常的行为，你为什么要问人家这样的问题呢？
0: 是，
1: 对吧？你说了你不想找。以前说不想找离异的，那是你自己的原则，你不用跟别人讲你破不破例，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0: 对，
1: 对吧？两个人在一起，如果大家都是很融洽的，如果大家感情挺好的话，就在一起，干嘛非要没事找事儿呢？不要再问这种很无聊的问题了，好吗？
0: 好的，
1: 好，
0: 我知道了，小姐，
1: 再见。
0: 谢谢你。
1: 迎接尾号为0375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校长老师是吧？
1: 你好，哎。
2: 哎，你好，就是我现在就是跟我的妻子有点那个，就是过得不太好。完了，我想跟你倾诉一下，
1: 怎么了？你们俩？
2: 就是说，我的妻子，就是现在的妻子，在那个就前几年嘛，跟我离婚了，离婚了，完了，现在又回来了，回来了，就是现在还是过得不太好，那就是这么回事。
1: 你们俩因为啥离婚呢？
2: 就是完了。那有一年在北京，在北京那边，就是说，因为就是我叔家的孩子，我堂哥，完了生病了，问我父亲借2000块钱，就因为这事儿，他就不高兴。
1: 跟他有啥关系啊？
2: 是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这跟你没多大关系，这是他们弟兄弟之间的问题，他老纠缠着不放。
1: 他咋说的？
2: 当时他就在北京那边他就甩手就走人了，完了就是说啥也没管就走人了，
1: 然后就离婚了。
2: 啊，完了就跑了，完了就把孩子扔下就跑了。完事过后呢，就是过了有3年吧，完了我又再去找他办的那个。
1: 你还找他干啥啊？找他离婚手续。然后这次回来他咋说的？
2: 回来完事了。回来，他说的是想跟我好好过。完了我
1: 说这么一句，说这么一句，你就同意了？
2: 完了，我父母完了岁数都大了，都经常有病。完了，也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 他就好好过就好好过吧，完了看着孩子份儿。
1: 你认为他可能会跟你好好过吗？
2: 是啊，现在就是也挺头疼的这事儿。
1: 挺头疼的是吧？
2: 嗯
1: 嗯，哎，我问你个，我问你个事儿啊。
2: 嗯，是。
1: 你说一到季节变换的时候，人是不是容易感冒啊？
2: 嗯，是的。
1: 是吧？那么感冒可能，但是一定是有人感冒，有人他不感冒，和啥有关系？你说？
2: 这就是说。
1: 和人的体质有关系，对吧？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啊，也可能和人的环境有关系，但更多的是因为体质的原因。其实你前期啊，我不知道你俩现在复没复婚啊，就是你前期他之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就和你离婚了，最起码能说明两三个问题。第一个，他不拿你当回事儿，
2: 是，
1: 说句不好听的，都没太看得起你。第二个啊，他这人呢也没有啥素质，也蛮不讲理。
2: 哎，对对对，你这说对了，
1: 是吧？
2: 就是有点不讲道理。
1: 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有没有别人？这几年他跟不跟别人过，我们都很难说。
2: 这个应该有吧？
1: 也有是吧？三个问题，跟人没过明白又要回来，好了，现在他又要回来了。他又要回来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问题？他这次经历这个事儿就看得起你了吗？他的素质就能提高了吗？如果这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不改变的话，你们俩还会出大问题，或者说还会过不下去。你作为一个男人来说，连最基本的这点道理你都不懂的话，那我就得把你列为体格弱的那一波了。对不起，哪次感冒你都能摊上。
2: 是，我现在也就是感觉到我们还是会那个离开的，还是过不到一起。
1: 你今年多大了？
2: 今年我36。
1: 36啊？
2: 嗯。
1: 我倒是觉得哈，这东西不能将就。
2: 是
1: 啊，
2: 完了就是现在就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是啥呢？他现在就是说还拿就是我刚才说那个事儿当回事儿，就是说我
1: 啥事儿当回事儿啊？
2: 就是说我爸借给我叔2000块钱，
1: 让他有多远走多远，赶紧的啊！
2: 因为就是我
1: 不用因为啥，你能做能做到不？
2: 能啊，
1: 能做到就去做吧，不用再说别的话了啊。
2: 嗯，好，谢谢。
1: 别再受三次伤害。你知道吧？
2: 谢谢。
1: 你手拉个口疼不疼？没疼好的时候再拉一下疼不更疼？第三回再拉的时候那就更疼了。
2: 是，
1: 其实这次回来呀，不是不可以让他回来，不是不可以复婚啊，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得把以前的问题整明白了才能够往前走。你这葫芦巴嘟的啊，心存幻想呢，以为他改性了呢，是吧？以为他就一下子就素质提高了，一下子就欣赏你了。
2: 是，
1: 再见。
2: 哎，
1: 听友微信名叫安享清福发微信说，这伏天我苦夏特别厉害，啥也吃不下去，就想吃点华药中科的益生菌，啥时候还能有优惠啊？这个具体活动啊，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150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赵江老师吗？
1: 你好。
3: 哎，我经常听你的节目。哎呀，今天呢，现在我有点那个，有点难事儿，请赵江老师你帮助我呢，分析分析，帮我解决一下。我今年70岁。
1: 嗯。
3: 我有个儿子今年42，
1: 嗯，
3: 他现在呢

0: 这个钱都是咋给他的，因为他俩这撒谎，完了说做买卖哈，一开始说做买卖，在买上我给投资一部分，完了以后呢，完了后我儿子又买了个房子，在房子上反正用钱地方就跟我说，用钱就跟我说，我是个单亲母亲，我其实我哪有那么多钱呢，每次跟我说要钱嘛，都是说借完了以后他俩还，现在我的投资12万来了，哎呀，一分钱没还，我不说，平常有事儿用钱都是说跟我借，用钱都是跟我借，做买卖赔了也是跟我借，完了以后他俩还，直到现在了2年时间了，一分没还，不但一分没还，而且是我的劳保工资啊，我还得供着他俩吃喝，现在我在他们这嘎生活，跟他们一起生活。我今天想问你，小江老师。我就寻思，我说我现在跟他俩在一起，我也待不了了。所有的家务、吃喝、买菜、买啥的，都得用我的钱给他供他俩生活。他俩挣的钱呢，咱也看不着，人家一整就没钱没钱的。这个女孩吧，现在我主要是考虑啥呢？女孩比他小的太多哈。另外呢，也不是过日人，一天的这零嘴啊，得个几十块钱。家里做的饭顺口就吃，不顺口的。根本都不在家吃饭，现在主要的是啥呢？你说，我就恨我这个儿子，人家吧说一句话特别特别好使，就我就好像是充足电的那个遥控器一样，那嘎达一遥控，这嘎达马上就到，那事事都依着人家。现在呀，小江老师，哎呀，我都没法说了，我在我这孩子身上啊。付出的太多太多了，我这孩子16岁。
1: 你要问我啥，把话题说散了。
0: 那好，我现在主要就是啥、啊、呢？我投资12万以后，我吧根本没那些钱，我其中我有外债好几万，6万块钱。我现在就想
1: 问，您不用再讲情况了，问我什么？
0: 我主要就想呢，我这个外债6万块钱，我咋想什么办法让他俩能承担？
1: 想什么办法，他俩也不能承担。
0: 哎呀。我现在我是肖江啊，我是满身病的人，我是四肢残废，腿残废，腿有病，就这样我还坚持给他们做饭呢，给他们买一做呀，拄拐拐给他们做。我为了我怕我儿子呀，这负担太重了，再不学好进去，就为了怕这个事。哎呀，我现在我就寻我找个律师事务所，我打听打听，我也没找着。
1: 不用找了。他不可能给你，你也没有证据，走法律层面走不了。
0: 有证据，他给我签字了。
1: 签字你就不用那啥了，不用找律师了，直接向法院去起诉就行了。
0: 我是借款跟个人借的呀，你说咋办呢？
1: 你现在啊，你跟个人借的，你是借的，你并不能证明说这钱给你儿子了啊。
0: 我给他邮的钱我有收据，但是他俩全部都承认。
1: 去到法院去找去找法院吧啊，好吧。
0: 啊，那我
1: 多跟您说两句啊。
0: 哎。
1: 其实你也是一个嘴不对心的人。
0: 嗯。
1: 你也是一个很溺爱孩子的人。
0: 哎呀，太溺爱了。
1: 您先听好吗？
0: 嗯，好。
1: 说句实在话，就是你有今天这样一个结局，不会有任何人去可怜你，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同情你。你儿子今年已经42岁了，他是个什么样你心里边比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清楚，你还在继续惯着他。第二个，你先听好吗？先不用，别出声好不好啊。第二个，说是去投资，其实你在给他钱的时候你都知道这是肉包子打狗回不来了啊。到现在你回头再吧嗒吧嗒嘴，你再想往回要，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情。第三个，我觉得你生活的挺虚，不是说你做人虚伪，而是你这个人特别喜欢幻想，你幻想着哪天天打一个大雷，咔嚓一下子就把你儿子劈成好孩子了，那不可能，不存在。他是什么样你自己心里边比谁都清楚啊。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儿子没长大，你也没长大啊，你还担心他什么负不负担，你儿子已然就是一个混子了，这辈子过一天少一天，他这辈子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心里也明白，你还在去做幻想，幻想到最后的结果是把你们俩娘俩包括你这老太太也搭进去了。

0: 我个人都觉得啊，你现在要不要这个钱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是得明白，这样的儿子救不了，也不值得去帮，啊，他才42岁，记住了，永远记住了，他饿不死啊，而且就是没有你了，一分钱没有啊，你一分钱给不了他了，他也饿不死。如果你再继续给他钱的话，他可能会撑死，你可能会饿死，啊，再见。
1: 哎，
0: 来迎接尾号为5920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肖江老师，那个我想就是求你帮我那个出出主意，我这个儿子吧，就是在那个快递，他在那个快递吧，他就是那个快递那个就他那个车吧，他就是那个送那个件儿嘛，邮件嘛，完然后这个邮件吧，就是掉地下，就是让车给压坏了。完事儿那个压坏了之后呢，完事儿那个这个东西呢，这人家那个客户吧要求给赔偿。现在呢，他的那个领导呢就让他去谈去，让他谈的就是说的人家这个东西吧值多钱，让咱给赔。
0: 然后咋的？
1: 说这个东西吧好像得值个万八的，但是这个具体赔多钱吧，这孩子反正也没去谈去呢。我觉得吧这事儿吧，让咱都赔有点儿不太合理似的。
0: 为什么不合理呢？
1: 我觉得这个，咱说咱去送这个件儿，就是咱又不是说故意的那啥，就是
0: 故不
1: 说这
0: 故
1: 个
0: 意的是你100%的责任呢。
1: 啊。但是我觉得这，那咱这个是工作，那他这个东西挺贵的。要是说咱都拿的话，有点儿。
0: 不，这是你100%的责任呢，没有人和你分担这个责任呢。你觉得谁能够跟你分担这个责任呢？
1: 啊，
0: 或者
1: 是
0: 说，
1: 那个。
0: 除了你儿子的责任以外，你觉得这事儿还谁有责任？
1: 是，我觉得那个就是说的那天吧，就风特别大，就把这些小的邮件，
0: 哦，那风大风的责任，那你找风帮你赔一点呗。
1: 那不能，那不能，我就是完，当时这个件刮完，这个压完，这车还跑了，
0: 跑了，你可以去报案，是吧？
1: 没有，
0: 对不对？你这
1: 但
0: 玩
1: 是
0: 意
1: 他
0: 儿，
1: 就是
0: 咱就
1: 咱
0: 说
1: 也
0: 实话，你做母亲的，我觉得你儿子多大了？
1: 是，24，
0: 24岁，你觉得你儿子成熟吗？
1: 有点不成熟，
0: 为什么？
1: 那我不太知道。
0: 因为你这当妈的没给他成熟的机会，而你这当妈的也没教会你这孩子怎么去成熟。其实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敢于担当，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要承担我们的责任，我们不能推诿这种责任，不是我们的责任。或者说不完全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要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对吧？那这个事儿呢，刚才我说了，说你这事儿掉了，那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分析一下，作为母亲来说，你觉得这件儿的损坏是不是你儿子100%的责任？
1: 对对，我知道咱是
0: 如
1: 有
0: 果
1: 责
0: 是
1: 任，
0: 你儿子百分之
1: 是。
0: 百的责任的话，那你还有啥理由去跟别人说你不全赔呢？对不对？如果说不都是你儿子的责任的话，那么还有谁应该承担责任？那你得找出这个人来啊。对吧？否则的话，比如说我是那个单位的领导啊，我这么说，你说你儿子还能说出来什么来？对吧？所以说赔偿的问题，首先你得查明责任，那是你儿子100%的责任，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您说对吗？
1: 我有点没想通，要我给你打个电话，我就问问，我说这个毕竟咱不是说有意的，完了我就有点没想通，我说要是都让咱去，
0: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那时候不都让你赔，还让谁赔？你能想到这个人吗？
1: 是啊，但是我就这个事儿有点没太想通，我先给你打个电话，
0: 你不，你能，你现在想通了吗？你能找着谁来帮你承担这个责任？
1: 是谁也不能，但是心里就觉得有点。
0: 有点啥呀？
1: 心里觉得这就都让俺们赔，有点那个感觉，咱也不是故意
0: 所
1: 的这
0: 以
1: 玩意
0: 你要当母亲的这种心态的话，你儿子这辈子都很难成熟。
1: 儿。
0: 因为你就觉得啊，我拿出钱来了，我心里边不得劲儿，啊，你就觉得，然后呢，让你说个一二三吧，你还说不出来，那
1: 我就
0: 你
1: 觉
0: 说
1: 得
0: 你这不是耍无赖吗？
1: 那这个事儿就是说的，还是得咱去跟人家解决去呗。但我就觉得好像是这个事儿是应该领导去解决的。
0: 领导怎么解决啊？领导有责任吗？去解决？
1: 那你说
0: 领
1: 他
0: 导
1: 这
0: 解
1: 个，
0: 决完，你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吧？就说少赔点呗。
1: 我觉得这个领导要是说谈吧，比他谈
0: 我
1: 的，
0: 谈跟谁谈？
1: 他得去跟人家那个就损坏那个。
0: 损坏的人不得让你100%赔吗？人家凭啥受损失？
1: 对呀，我觉得是就是说这领导要是谈能比他能谈的能好一点，他要是谈的话，未必能说的那么。
0: 不，你目的在哪儿？好一点，怎么叫好一点？少赔一点啊，还是咋的？
1: 那肯定得是要少赔一点
0: 那少赔一点，这损失谁来承担呢？
1: 啊，我现在就是说的这事儿，我有点没写，没太那啥，我就寻思想让你，
0: 你没太哪啥呀？你现在啊，我和你说实话，
1: 嗯嗯，
0: 你瞪着眼睛说违心的话，
1: 嗯嗯嗯，
0: 这能行吗？
1: 啊，没，那我不是那样的人。
0: 你
1: 就是说
0: 你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你的话语都已经表露出来了，对吧？
1: 那就是说的，我就是啥，我其实我想去跟他们领导谈一谈。
0: 去吧，你去吧，我建议你去啊。
1: 没有，我不是说的不想承担这个，
0: 嗯，
1: 我就是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跟他领导谈一谈的？
0: 谈什么呀？你谈什么？
1: 啊，那不用。
0: 不，你谈什么？你想？
1: 啊，
0: 你是不是得先想个话题呀？你谈什么？
1: 啊，
0: 你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你谈什么？再见啊！一位听友叫松韵说：“感谢肖江免费送的同仁堂三伏贴，我已经贴上了，也不用再去医院跟人家排队抢位置了。”微信名叫向阳生说。新西兰磷虾油还有没有？我平时不吃海鲜，就指着这磷虾油了。你们有活动一定要通知我。大家微信留言呢，我都看到了啊。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来进行咨询，400-102-1056，400-102-1056。添加节目官方微信就能跟我来留言互动，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还有同仁堂大品牌的三伏贴，随时掌握最新的活动信息，还会不定期的送出其他的惊喜好礼。赶快来拨打栏目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好了，迎接尾号为081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小江，是你不？
0: 是我，你好。
2: 啊，完了，我有一个事儿跟你说说。我爱人吧，哈，就是他老上那个公共场所。
0: 什么公共场所？
2: 让他去。啊？
0: 什么公共场所？
2: 超市。
0: 超市？
2: 嗯。
0: 为什么老去那个地方买东西啊？干嘛？
2: 就是咱家附近的，完了他老去呢，完了。
0: 老去那儿什么意思？去那儿干嘛？
2: 太清楚，有时候是买东西，有时候跟他闲唠嗑，我就不让问，完我就看出来了。
0: 你看出啥来了？你得告诉我呀。
2: 你说我就看吧，哈，就是咋的呢？他一见到我爱人的时候，那是咱家楼头的，完了那个一看到我爱人了哈，就是乐得大声。看到我
0: 谁呀？谁呀？这个人。
2: 我爱人呢？
0: 你爱人看见谁呀？有个女的咋的？那个超市。
2: 对呀，你
0: 谁呀？这女的是谁呀？
2: 老板娘呗。
0: 哎，对，那你不正大光明的说。
2: 不，就是啊，对，完了那个，一见到他了就跟他乐呵说话，见到我脑瓜一耷了，就这个老板娘。完了我就说，
0: 啊、那关系不好嘛，那能咋的？人家没跟人处到位，人家对你脑袋一耷了呗，那有问题吗？
2: 这事儿咱先，你听我说，完我就不让他去哈。
0: 嗯。
2: 有一天出门回来了，去年夏天。
0: 嗯。
2: 回来之后呢，完了那个我他洗完澡了，出去溜达去，都挺晚了。我说你出去干啥去？啊，我溜达一圈，你先溜达溜达去呗。我出去一看，穿上睡衣搁那站着跟人唠嗑，人服务员躲一点去了。
0: 嗯，
2: 完了，这里我说了，我从以后啊，我告诉你啊，那地方你不能去。
0: 嗯，
2: 完了呢，啊，他说去那一个公共场所怎么的？我说的我就不让你去，你要是去，你就咱俩要干仗，你是为了这个家，你还是为了人家？那凭啥我不让你去，你非得去啊？
0: 嗯，
2: 这就完事儿了、嗯、啊，那就不去呗。
0: 啊，
2: 给我去得了一场病。我就爱生气啊，脾气不好、
0: 嗯嗯、
2: 完了等到那个什么时候呢，他偷偷摸摸实际他总去、
0: 嗯、
2: 我就没发现。前一阵子就是前四五点、
0: 嗯、然后咋的了？你说吧。
2: 完了他又去了。
0: 嗯，
2: 他说的对，上别人家他又去了。
0: 嗯，
2: 完到那地方给人家超市不知道写什么玩意儿。
0: 嗯，
2: 完我去了，我说的我就装先进里买一袋奶，看到我了完似的就连上就走了。我俩就跟他干仗了。
0: 嗯，
2: 他说的啊，那一个公共场所能怎么的？
0: 对，
2: 怎么怎么的？
0: 然后咋的了？
2: 完了，我说跟他离婚，他不离，
0: 啊、不离起诉。
2: 他说我也没有这事儿，一个公共场所能怎么的？
0: 啊，那就起诉跟他离婚。起诉的理由就是说丈夫去超市。
2: 别，不是这意思。我想问问你，我不明白。我现在总听你节目，我感觉你说的挺好，你就说说。
0: 首先来说哈，就说你丈夫去那儿，

0: 可能说他挺爱和那个老板娘说话的啊，可能呢，他对那个老板娘也挺欣赏的，可能这个老板娘也喜欢你的丈夫，这都说不定，啊。
1: 对了，
0: 但
1: 这
0: 是
1: 你
0: 呢，
1: 比他大好几岁呢。
0: 他放着你，他都不愿意，他去喜欢那个比他大好几岁的，为啥呀？对不？你想过这个问题吗？没想过吧？你想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那么大岁数的一个人，他还愿意跟他说话，而不愿意和你说话呢？那恐怕就是和你说话没意思，对吧？
1: 那和我没意思，那我跟离婚咋不离呢？
0: 啊？那我不告诉你起诉离婚吗？那没告诉你起诉离婚吗？
1: 那他不离，我说这意思，你看不上我，我跟他说过这话。
0: 他呢，看不上你，就看不上你，不见得就说一定和你离婚，你懂吗？他可能说，咱说这个看不上你了。咱们说人家跟那个人也不可能啊，人家跟他多说两句话能咋的，然后对你该冷淡冷淡，该怎么样怎么样，看不上你就得离婚吗？
1: 他就是，哎呀，这他就是那种人，可能
0: 过这么多年了还可能是，你说你自己，你得是一个多糊涂的一个女人呢。
1: 是
0: 啊，自己老公是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啊。然后你说你，我总觉得哈，第一个你呢挺不讲理的这么一个人，是吧？然后呢，第二个说话挺噎人的这么一个人啊，你老公和你在一起挺没意思。你老公这个人呢，在你这儿得不到支持，得不到理解，得不到鼓励，也得不到他想要的那些东西，他很郁闷，所以就找了那么一个人聊聊天儿。
1: 那他平时还跟我这么说呢，他为了这个家怎么，你媳妇儿我这辈子找你，我下辈子还找你
0: 啊。
1: 我说你等着吧，我说不为了儿子，我不是说这辈子，我下辈子我真，你要当牛当马我都不要你。
0: 你看，那你说就你这么说话，你老公还能愿意跟你聊天？哎呀，你呀，
1: 我知道他这么回事了，我才这么说的。
0: 你越这么说啊，你老公跟那女人走的就越近啊。你管呢，你还管不住，这东西不是你能管住的。现在你应该想一想，应该找一找你自己身上的毛病了啊。为什么自己的男人那样？找一找自己的毛病，从自己改起，然后呢，你老公自然而然的就回来了啊。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啊。
0: 来，营业尾号为0203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肖江老师您好。
0: 你好。
2: 一直听你的节目，今天呢，我也有一个特别闹心的事儿，想让你帮我忙，就是女儿婚姻的事情。女儿结婚已经8年了，孩子已经8岁了，一个小男孩。完了，最近一礼拜吧，那个她的丈夫就突然提出要分手。原因呢就是夫妻感情不和谐。完了，我们当时吧就一听就特别特别突然。他们俩从来也不吵架，完了一直都是感情挺好的。完了，我女儿也接受不了这种现实，但是我们呢，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那个磨练吧，我们就想就是分手就分手吧。已经经过很多的朋友还有亲属怎么劝解，就是要分手，就是说夫妻感情不和谐。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肖京老师？
0: 谁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应该怎么办？就是我女儿应该怎么办？
0: 在我的观念里边啊，
2: 嗯。
0: 不管是结婚4个月还是4年还是40年，
2: 嗯，
0: 只要有一方提出了不想过了，赶紧就散伙，没意思。
2: 是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女儿呢一直迟迟不舍，一直在挽留。
0: 挽留那是她的事儿，让她整去。
2: 啊
0: 啊，就通过这一件事儿就能够得知你女儿在情感的世界里边其实是挺无知的。
2: 是啊。
0: 也挺木讷的。
2: 是啊，我女儿就是有点哎呀粗心，完事儿哎呀说不好的。咱们这边也很着急，就是赶紧就是快刀斩乱麻。
0: 用不着快刀斩乱麻
2: 啊。
0: 这事儿干啥，怎么还能快刀斩乱麻呢？用不着
2: 啊。
0: 对不对？每一段婚姻呢都有它的不同点，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寿命一样
2: 啊。
0: 我们当父母的不要在这个时候火上浇油
2: 啊！
0: 你让他快刀斩乱麻，那是你认为快刀斩乱麻，但对女儿不是这样的。
2: 啊，他就是一直在拖一拖，在观看观看，看他到底咋的，实在不行也就放手。
0: 这都是你猜的，你想的。
2: 不是我想的，他自己跟我这么说的，女儿跟我自己、
0: 他跟你说的也不是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2: 是。
0: 你怎么知道呢？
2: 他们现在已经手续已经都办离婚了，当时那时候结婚4年就办的离婚。 就寻思动迁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他们俩个。

0: 距离。
1: 那啥意思？那现在怎么又扯到八年？啥意思啊？你都给我绕糊涂了。
0: 不是，他们一直还在一起过呢，一直在一起生活。
1: 那四年前因为啥离婚呢？
0: 不就是半假离婚吗？实际上我也明知道就是真离婚。
1: 什么叫半假离婚呢？啥意思啊？
0: 我知道不存在假离婚，但是他们俩自己办的，我们都不知道，过后告诉的咱们。
1: 现在我给你几个建议啊，因为是您打电话，
0: 啊，
1: 第一个把你的观点告诉给你的女儿，你的观点我认为没错啊。从旁观者来讲啊，就是该放手就放手，该整利索整利索，这没错啊。第二个，这是你女儿的婚姻，你女儿的情感，甚至是你女儿的家庭，说过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多了，这就是给她莫大的一种压力和折磨了啊。
0: 啊，好的，
1: 嗯，
0: 好，现在她这一个男孩，我们就是争取抚养权了，就是咱们带着。
1: 你啊，如果说不能摆脱你现在的思想的话，你女儿永远也不能独立。最后和你说一句话，你是你，你女儿是你女儿，你老我们我们我们的，总把自己和女儿捆一块儿，女儿没好。
0: 啊，那好的，
1: 嗯，再见。嗯，
0: 啊，
1: 一位听友网名叫老李发来微信说，特别愿意听笑江说话，全是传播正能量，听完心情特别好。听众微信名叫岁月安然发微信说，前一阵感觉很燥，整个人都很烦，现在每天晚上睡前冲一杯黑蜂蜜水，听着笑江节目心情平静多了。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3495的这位听友，您好。
2: 您好，秀贤老师。
1: 您好，您说。
2: 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吧是男孩，34了，刚搁南方回来，完了呢，还没对象，我寻思用什么方法啊，是就让他尽快脱单。
1: 他在南方干嘛了？
2: 他在南方就是大公司做财务工作。
1: 那为啥回来了？
2: 就父母一天一天年龄大了，完了头一段呢，他父亲身体不是太好，完了这么的，就是我就寻思，他方便回来就也回来。
1: 他回来多久了？
2: 我看看，也就几个月吧。
1: 找到工作了吗？
2: 找到了。
1: 啊，挺好的。他在南方工作了几年呢？
2: 也将近9年吧。
1: 在哪个城市啊？
2: 在那个深圳。
1: 哦，他自己也很愿意回来。
2: 啊，是啊，这次是自己自愿的。
1: 那就是说他超级孝顺是吧？
2: 啊，是的。
1: 是不是？他现在工资和他在深圳时候工资相比差了多少？
2: 差，我看看啊。他们呢是3-4千吧，
1: 一个月。
2: 啊，对。
1: 哦。
2: 是不到5000块钱。
1: 我估计啊，你儿子要找对象啊，就得你们帮忙介绍了。他处过对象没？
2: 有一个，但是呢，就是就是也是隐隐约约的，就是像女朋友似的，完了在一起谈过。就那么一个，完了剩下时间就是工作了，所以完了这次不要回家乡嘛，所以就自然他俩就分手了。
1: 哦，
2: 剩下的 啊，因为人家在那个城市。
3: 哎，你跟你儿子谈过这事儿吗？最近？
2: 我谈过呀。
3: 他咋说了？
2: 他说的，我说的那个，大家帮你介绍啊，还是你用什么方式啊？是不是？我说有一个安稳的家，对今后是不是，也是一个，都非常大家期待，是不是？完了就是这么的谈笑中，他就说那可以呀，帮我介绍吧，啊，也是这么说的。完，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我说是不是都搁网络呀？开始，因为介绍。
3: 其实啊，我和您说啊，找对象这事儿啊，我们要随缘。什么叫随缘呢？他没有说哪种方式就一定好，哪种方式就一定行。
2: 哦，
3: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有自己认识的，有同学，有单位同事，是吧？还有人给介绍的，当然也有征婚的，还有走到一块儿踩脚，然后就整到一块儿去了，这都有。
2: 嗯，
3: 就是这要随缘，他不能说哪种方式就好，也不能说哪种方式就一定适合你儿子啊。
2: 嗯，
3: 我刚开始说一句，我说你儿子这对象啊，估计得你们给介绍了，然后你就笑了。
2: 啊，
3: 因为什么我这么说呢？他自己在深圳九年，也没领回来一个。所以到这个年龄就得你们去主动的张罗了，而更为可贵的是你的孩子并不排斥这种模式。你比如说啊，亲友给介绍的这好处呢，第一个是知根知底儿，对吧？第二个呢，就是大伙儿就奔着这个来，简单明了。那么不好的地方呢，显得有点刻意，是吧？哎，有些年轻人并不接受。那你刚才说网上，我不知道你这网上啥意思，让你儿子闲聊啊？
2: 不是，我说的是不是现在其他方式我也不太了解，有没有就是其他方式还能就是就是也能介绍对象啊？
3: 有啊，啥方式都有，你到公园那角。看那小粘贴都有，但问不可靠。你要讲可靠的话，还是亲友介绍更可靠。所以您就发动亲朋好友帮你儿子来介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急可以，但是不能说因为急就把事儿给做变形了。就是我们再饿。也得大米饭熟了，那电饭煲跳闸了才能吃，对不对？
2: 对。
3: 哎，然后不能把事儿做急了。第三个，不要去逼迫你的儿子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确实是你儿子34岁啊，就用你的话来讲，月朦胧鸟朦胧出了一个对象啊，咱也不知咋回事儿。那这孩子呢，有机会的话可以跟他聊聊有关感情、有关婚姻的话题。但是不要用自己的观点去横去强加给孩子。刚才你说了一句话，你说有一个家庭多好啊，大伙儿期待。其实你期不期待跟孩子成不成家有啥关系？不能说因为你期待孩子就一定怎么做，对不对？
2: 对。
3: 千万别用这种思维去给孩子道德绑架。是吧？比如说孩子有一些困惑，他要跟你说，他说妈呀，你说现在这女孩啊怎么都这么物质呢？如果他这么说，我们就跟他说，你别说女孩物质，对吧？自古以来是吧，古代的时候人家也讲究门当户对啊，那个时候你就说不物质吗？别谈什么物质不物质，这个是很正常的，是吧？哎，你给孩子，如果他有这些方面的困惑，你去给他开解就好了，但是不要去给他施加压力。这种事儿你越施加压力，他越变形，越不好找。而且你给他施加压力过多，因为他孝顺呢，他一旦说因为孝顺你们随便的就找一个，到最后即使结婚了可能也会有问题，对吧？
2: 对，
3: 是吧？所以您就按我说的这几个去做就没问题啊。
2: 好的，
3: 好，聊到这儿。
2: 哎，谢谢，
3: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边借酒浇愁，穷困潦倒，睡在臭水沟，半梦半醒时想我想的眼泪流，才发现你是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你倾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是他下人他

黄熊，老公。

纷纷打坐在那神国一里

0: 我也家黄儿生啊了起，
1: 谁敢把黄儿你来起，
0: 是那家文武他。

兵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做养生爱心平台的爱心传递者。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您好。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相同时间来进行关注收听祥康的健康快车，和大家呢又准时见面了。在今天呢祥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通过空中电波呢向正在收听广播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给大家呢来进行

介绍健康方面的常识，给我们听众朋友还要呢辩证施治的讲解呢健康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和内容。那通过空中电波给大家传递健康知识，让收音机前的祥康的新老听众朋友能够掌握健康的一技之长，特别是大家在实施应用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呢从中体会到综合疗法。好的，听众朋友打通热线电话以后呢，非常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向我来进行说，哎呀，王主任非常感谢你啊，你看把这些健康的知识健康的方法向听众朋友来进行传播，让大家呢更多的来进行受益。其实说句心里话，大家不是说感谢于某一个人，我觉得感谢的话要感谢谁呢？感谢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健康财富。而作为我呢，只是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作用。广播电台给我们搭起了一个健康的平台，然后我们通过空中电波把这些健康的知识讲给听众朋友们去听，然后给我们留下来的这些健康的理论健康的方法，我们又向听众朋友们推陈出新，然后呢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去听。所以呢，我们在给大家传播健康经验的时候，我都在想说这些方法呀，我们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做呢？大家做了之后多长时间，用心的听众朋友能够见到效果呢？还有在传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举一反三以一代多，就说一个人知道吗，能不能宣传给更多想收获健康经济条件又不好的这些听众朋友。所以说这些都是每天的，你看我在给大家讲解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给听众朋友呢所能够想象到的，我尽全力给大家去想象。那谈到自然疗法给大家来进行解决问题，它是我们外通不可缺少的。那为什么要内外相通呢？其实说句最直白的话，就是里应外合。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实例，我说就像一个建筑工程队凿隧道一样，如果一个工程队接了这个工程，他需要30天把这个隧道给他凿通。那现在呢，我们为了赶工期又派来一个工程队内外夹击来进行凿这个隧道，那我们就只需要呢15天这个工期，两个地方一汇合一凿通，隧道畅通了，其实就做到了这个里应外合。那我们在身体当中呢，给大家为什么要实施内外相通的综合疗法呢？换句心里话，还是里应外合，就是说从内疏通经络，打通血脉，活血化瘀。大家想一想，全身的脏腑器官哪一个离开了血脉它能够独立生存呢？就连我们这心脏它也是一样的，有血脉供应，哎，它就能够更好的发挥功效和作用，没有血脉供应不也一样吗？转不动啊。我们常讲说心脏是发动机，没有电的话，就是说没有血液的话，它也会停止跳动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你看我跟大家呢又讲到了腰椎，讲到了腰痛或者说腰病，腰这个部位所形成的病灶。
给大家总结到。

了啊，肾阴虚、肾阳虚，表现出不同的症状。然后呢，教给大家通过什么样的方法给听众朋友来进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天所讲过的知识，我们听众朋友不乏在头脑当中可以闪现很多我曾经给大家所提示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我谈到了肾阴虚，我们讲到了腰膝酸软，讲到了腰疼，说肾阴虚的人呢还伴有头晕目眩，伴有耳鸣耳聋，牙齿的松动啊，头发的脱落呀，尿频呢，五心烦热呀，咽干呢，盗汗呢，等等等等啊，诸如此类的这些现象，我们都说了，这是肾阴虚的表现。那我还告诉给大家，肾阴虚的听众朋友，我们在吃食物当中，我们应该匹配什么样的食物呢？告诉大家了，枸杞子，滋肾阴的，我们是泡水喝呀，你是嚼着吃啊，还是炖到一些相关的煲汤里面去吃啊，滋阴的。还有黑木耳啊，它是滋阴的。蜂蜜滋阴的。麦冬还是滋肾阴的。除此之外，我还告诉大家了，像什么呢，肉皮冻，非常好的滋阴养阴之佳品。大家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匹配去应用。那在中成药物当中呢，我们说肾阴虚，我们匹配什么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啊，我经常在空中电波当中也给大家所讲的，那就是六味地黄丸。谈到六味地黄丸，我还给大家讲了，它是管着肾阴虚。那症状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腰膝酸软，腰疼，头晕目眩，耳鸣耳聋，牙齿松动，头发脱落，遗精尿频，五心烦热，咽干盗汗，这是肾阴虚。有这些表现症状的听众朋友，我们匹配吃六味地黄丸。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学会辩证阴阳。你说你阴阳不去辩证，你本来是阳虚，结果你吃六味地黄丸，是不是越滋阴阴越盛啊？本来你是肾阴虚，结果呢你还吃金匮肾气丸，那你阳不就更盛了吗？所以说你看现在好多人呐，都认为自己肾虚，都在补肾，到底是怎么补的？大家心里头最为清楚。你是逆反的去补啊，还是通调的去补啊，自己也不清楚。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呢，必然使身体出现了失衡的状态。我不跟大家讲了吗？我说祖国的传统医学为什么叫中医呢？好多听众朋友没有想过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说起来非常好回答，何为中啊？不上不下，居中，而且这个中它就是代表一个平衡。什么之平衡呢？阴阳之平衡。《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阴平阳秘，精神乃至，阴阳离绝，生命乃绝。就是阴阳平衡，人的身体非常健壮，阴阳离绝了，人的生命也就呜呼折矣了，是不是啊？就没有生命了，消失了，归属于自然界了。所以说为什么要学中医？其实这个中医就是说通过祖国的传统医学来进行辩证分析，人体五脏六腑使阴阳达到维持平衡，就是这样一个平衡的
是

身体各个方向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那再谈到腰椎的话，我们还要跟大家讲了，腰痛我说了，这是疾病的临床表现症状。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往往大家很难去识别，我讲到了肾阳虚、肾阴虚，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对号入座。但是有的听众朋友是属于阴阳两虚，哎，那你说这个方向我们应该怎么去识别呢？阴阳两虚它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好多听众朋友就弄不明白了，那阴阳两虚什么情况啊？表现什么症状啊？我们应该怎么去缓解呀？然后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可以见到效果呀？就是说阴阳两虚呢，它既有肾阴虚的表现，又有肾阳虚的表现。比如说它们集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腰疼、腰膝酸软，然后呢，腰疼腰膝酸软以外，还会有呢胃寒肢冷，还会有五心烦热，还会有咽干，还会有呢，还会有小便清长。就是说阴阳两虚的集中表现症状也全都有。像有的听众朋友说了，说我这个脚心发热，但是拿出来之后还怕凉，本身呢我这个潮热盗汗，胃里呢还是怕寒的，经常容易着急上火，眼干眼涩，嘴干嘴苦，但是呢有的时候还烘热盗汗，你看这就属于阴阳两虚的表现。那像阴阳两虚表现症状的话呢，我们建议给大家就说了，说首先在脚上能够调补阴阳两虚的，就是妇科三大片当中我们所属的太溪和昆仑穴。我还跟大家讲过，通过这双脚可以查找身体当中的很多疾病，肾的阴虚和阳虚，通过脚后跟的内外两侧，我们就可以帮助大家查找查找。那内外两侧怎么查找呢？内侧为太溪穴，太溪是属阴的，外侧为昆仑穴，昆仑是属阳的。太溪昆仑如果塌陷的很深，太溪昆仑两层皮，就说已经塌陷的，用手一捏就剩下两层皮儿了，那说明什么呢？阴阳两虚表现出这种症状。而里侧如果说塌陷的深，那我们常说了，这属于肾阴虚。外侧呢如果说塌陷的比较深的话呢，那属于肾阳虚。你看表现出不同的情况。但是作为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啊，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后脚跟里侧外侧，泡完脚之后用手上去捏一捏，那看一看呢太溪昆仑是不是薄啊还是厚啊，如果就剩下两层皮儿的话，这人有肾虚，有腰疼腰膝酸软的现象。还容易表现什么情况呢？不是腰酸就是尿频。那表现出肾的阴阳两虚，我们告诉给大家了，如果匹配方法的话，应该匹配的是服用中成药五子衍宗丸。这也是呢我通过空中电波向听众朋友所讲的健康知识当中我们不可缺少的，可以匹配服用五子衍宗丸。也是根据说明，可以呢根据身体的虚弱表现出来的症状，连服一到三个月之间，尤其是冬天通肾脏，可以用淡盐水来进行送服，无论是金匮肾气丸、六味地黄丸还有五子衍宗丸，通过这些药物啊来进行帮助大家调理。但是呢一定要先分清是虚是实，然后呢是阴虚还是阳虚，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那这些天我们在祥康的百年养生堂呢，我们也跟听众朋友们也说了，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有腰疼腿疼病灶的，大家别忘了可以来到祥康百年养生堂，让我们的指导老师和工作人员来进行帮助大家呢
如何查找啊阴虚阳虚表现出什么

0: 什么样的症状，然后阴阳两虚的怎么教给大家来进行实时推拿和按摩。那作为祥康的三清性茶呢，我还告诉给大家了，它起到保肝护肾。我曾经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讲过，祥康茶它不是药，大家首先第一不要把它当药去喝，第二的话呢，我们在实施和操作这些方法的时候，祥康的三七阴性茶它主要是起到了内通内调，尤其是保肝护肾。它怎么能够起到保肝护肾？我跟大家说了，我说祥康的三七阴性茶它不是药，它是药食同源的食疗保健佳品，它可以帮助呢我们肝和肾来进行代谢废物，尤其是药物对身体当中所产生的毒副作用。有多少慢性疾病病患者常年大量的服用药物，我们知道说肝是解毒的，肾是排毒的，结果常年大量的服用药物使得肝中毒，肾同样也出现了中毒的现象。而为什么好多人形成了药物性的肝中毒，导致了肝硬化，还有的人出现了肾脏代谢出现了问题，就主要说肝和肾它也同样出现了代谢的不通。那我们为什么让大家来进行服用祥康三七阴性茶呢？不仅仅是在增强我们的体质，它也同样是代谢体内的垃圾和废物，使我们身体能够起到内环境为之一个畅通。那祥康茶跟大家讲了，它是属于绿色畅通工程，来进行保护机体，提高免疫能力，活血化瘀，然后增强我们的体质，起到耐疲劳抗缺氧。每天我们做下水道按摩，我们实时推肚子，然后清早起来喝一大杯祥康茶，晚间临睡觉之前喝一大杯祥康茶，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把垃圾可以排出体外，是不是也同样起到了保肝尤其是护肾之功？那腰呢，既为肾之府，肾代谢非常好，非常旺盛，不在肾脏当中堆积更多的垃圾，首先我们就减少了慢性肾病的发生，而慢性肾病的发生是不是就减轻了腰痛的很多症状呢？腰不疼了，肾好了，我们是不是强筋壮骨，保肝护肾了呢？所以说你看，这都是啊，咱们给大家所讲的健康知识所变通的一些健康的理论。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过之后，大家从内心深处可能说也就了解的更多，知道的更多了。那今天呢，我们在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介绍了相关的一些健康内容，我也真心希望啊，我们听众朋友无论在实施内通和外通综合疗法的调治过程当中，我们见到了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已经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大家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向我来进行咨询，或者说把你的信息可以告诉给我，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大家。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0371-6794-5311。
2: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两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 或者赠送磁灸两个。

0: 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1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1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1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
1: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3: 讲吧。
2: 我是辽宁沈阳的，叫朱玉霞。
3: 嗯。
2: 今年49岁。
3: 嗯。
2: 我就是在26年前生孩子的时候吧，输血。先得了丙肝，
3: 嗯，
2: 得完之后吧，哈，刚开始吧不知道得自己得病，完了头10年，因为那时候年轻嘛，
3: 嗯，
2: 完了头10年吧，哈，就感觉身体就是支撑不住了，
3: 嗯，
2: 然后就是在当地的区医院，就是做肝功化验，
3: 嗯，
2: 化验完说是丙肝，
3: 嗯，
2: 丙肝这样的，完了我就到那个咱们那个市传染病院去住院去了。住院之后吧，哈，就是转没经过治疗下来了，下来完事他就建议我打那个干扰素。
3: 对，
2: 打完之后吧，哈，我就是搁那打了几天，完了就回家了，回家开始打。
3: 嗯，
2: 打了能有3个月吧，完了感觉身体越来越不好，越来越支撑不住了。
3: 嗯，
2: 完了呢，心情也不好。
3: 那当然
2: 了。后来
3: 那你说都这样了，心情能好吗？
2: 是，
3: 嗯，
2: 完了吧，哈，就是后来就是又上医院了，去问去了，完又看中医，就说我你这个就是因为打这个干扰素，然后你再得这个病，就是两下结合起来，你就变成了中医讲叫瘀症，
3: 嗯，
2: 就是心情特不好，
3: 嗯，
2: 然后吧，哈，就是我就是这看那看，北京哪都去过，
3: 嗯，
2: 完后来就是我妈吧，哈，就是祥康人，
3: 嗯，
2: 我就是那个医院我都住过，
3: 可想而知，都住进院了，你说得多大的打击呀、啊！
2: 哎呀，你就甭提了，王老师，
3: 嗯，
2: 哎呀，
3: 不堪回首啊，
2: 不堪回首，
3: 嗯，
2: 就这么说，
3: 嗯，
2: 完了，我妈就说的你上那个祥康快车，
3: 嗯，
2: 我妈总听，
3: 嗯，
2: 然后我就是其实当时我也是不信，我就寻思最后一线希望吧，我试试吧，
3: 嗯，
2: 完了我就到那个祥康堂去买了祥康茶，
3: 嗯，
2: 买了祥康茶吧，我就是一吃，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单位体检吧，就是我这个就是所有的指标，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肝病那个指标哈，
3: 嗯，
2: 全正常，
3: 哦，
2: 所有的都正常，
3: 嗯，
2: 但是就是因为就是刚开始得病的时候我自己没注意，
3: 嗯，
2: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太无知了，
3: 嗯
2: 所以说这个就是肝病的恶化程度吧，哈，比较严重，就是给我定的就是肝硬化，
3: 嗯，

0: 嗯，完了就是吃了强酸卡，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病吧哈，就是这个病已经控制住了，它的就是病毒它不复制了。
1: 嗯，
0: 我查了三次都是那个正常值，
1: 嗯，
0: 就非常非常正常、嗯、我这个就现在这个化验单还来我手呢，就是每一项全都正常。
1: 嗯
0: 嗯，所以说我就是哎呀，王老师，我今天跟你通话啊，我心里头、嗯高兴极了。
1: 我觉得不光是高兴，你看我在静静的倾听，倾听你的过程。虽然现在话说回来是弹指一挥间三年，
0: 是，
1: 但是你想这三年来就像你刚才所经历过的这个过程，
0: 嗯，
1: 没有真正的得过这个病的人他体会不到你的疾苦。
0: 对对，
1: 而且你是因为什么得的病？就是你从前没有任何问题啊，
0: 没有，
1: 不就是因为输血吗？是不是大出血？
0: 这个所以嗯是，
1: 就因为这个生孩子失血过多，
0: 对，
1: 咱们输血之后呢，结果就查出患有这个丙肝病毒了。
0: 对对，
1: 你说这不属于天上直接掉下来的病砸到你身上去了吗？
0: 是祸呀，这是。
1: 但是你说心里话，你真没想到说在健康快车上我们实施养生保健，用这样的方法来改善这种顽疾，很多患有丙肝朋友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是属于世界顽疾，这种病毒它没有说直接能够杀灭它的。你看你在住院期间医生也会给你打很多的一些针剂，什么免疫球蛋白啊，或者说其他的。
0: 对对对，
1: 我记得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有一位患有丙肝的这个一位中老年人，他也跟我们谈过，他也是在这个健康快车之上啊，也跟你一样今天把这经验之谈跟我们去分享。他是怎么改善和康复呢？他也是喝了这个三七银杏茶，喝完之后呢，跟他临床的人花了10万块钱就打那个针剂。
0: 是，
1: 然后呢10万块钱花完了，这个病灶没有改善，肝还继续硬化着，他没有钱、
0: 嗯、
1: 没有那么多钱，那怎么办？只能选择出院。在出完院之后，人不能坐以待毙啊，也是亲朋好友的介绍，他这个用养生保健的方法推肚子，最开始是缓解便秘，然后他听说这个喝了三七银杏茶提高免疫能力的话呢，可以增强他体质不感冒或者少感冒，他本身是抱着这个目标来的，没想到喝了8个月的时间再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也转阴了，他实在不敢相信。
0: 哦、这个我听过。
1: 你也听过是吧？
0: 对。
1: 但当时你只是一个，你听我说，当时你只是一个听众。
0: 嗯。
1: 但是今天你却是一个受益者。
0: 当时我都不相信，我说有可能吗？这回我自己
1: 那你想过没？你刚才跟我说讲的这句话，我们很多的听众是不是跟你也有相同的反应？可能吗？
0: 应该。
1: 这世界都是顽疾，你怎么就能好呢？你凭什么能好啊？
0: 对呀、啊，我现在手里拿的化验单全是就是正常范围的。
1: 那你告诉我，你凭什么好了？我也不相信。
0: 我就是。就喝这茶，我什么药我也没吃。
1: 我告诉你，
0: 我因为是肝病嘛，吃药还不行，吃多还不行。
1: 嗯，我还是告诉你，刚才我说了，我说我告诉你，你凭什么？一定有依据，它不是凭空想象的。就像我们有的听众朋友献完那个方，我喝白糖和醋，我的咳嗽缓解了，为什么？它是有原因的。三七和银杏在你身上发挥多大的？虽然你讲不出来，你只能把结果公布于众，但是它是有原因的。原因是什么？三七它成为混制佳品。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你可以去查阅三七的众多的资料，在李时珍本草纲目当中它有明确的记载啊，三七又名为金不换，活血而不伤心，止血而不流瘀，三七养护肝细胞，尤其是能够使我们血当中的血氧量增加，所以说三七可以起到保肝护肾。而三七和银杏所组成的饮品呢，它主要就是

0: 那今天想把这个好的信息带给更多的人，我相信你也是有初衷的，就是想让有雷同疾病的人不要在黑暗当中苦苦去追寻。
1: 相信我，因为我这是真名实姓，我自己我也是沈阳的，到大东店一问就都知道了。
0: 主打包换的是吧？
1: 我不想隐瞒，无所谓。
0: 没有必要隐瞒，我们曾经痛苦过，但是现在我们是快乐的。
1: 我想就是说的，在痛苦中挣扎的那些人，
0: 嗯，
1: 就是尽快好起来。
0: 嗯，
1: 自己一定要有信心。
0: 嗯，好，我也代表有雷同疾病的人向你表示感谢啊。
1: 哎呀，不客气，王老师。
0: 嗯，
1: 这是要是没有你啊，
0: 千万别说这样泄气的话。
1: 真是这么回事儿，不是。就当初就是头几年就是想过自己活着没意思，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现在就是我听那个广播，不也有很多人就说的，哎呀，没希望了，
0: 对，
1: 这么那么的。完了后来上坏车之后都，就是病情都有好转，或者都有好的了。
0: 嗯，
1: 所以说这种希望哈，是在每个人身上都有。
0: 对，
1: 这种希望。
0: 过来的人，我们谈的心得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失掉信心，你也是曾经一个对生命绝望的人。
1: 是。
0: 但是好方法会让我们豁然开朗的，看到希望的。我们永远活在希望当中，而不要活在痛苦的折磨当中。很高兴听到你灿烂的笑声了啊。
1: 王老师，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0: 说吧。
1: 就是我吧，就是失眠，就是挺严重。
0: 严重到什么程度？
1: 就是整夜整夜的翻来覆去睡不着。
0: 嗯
1: 嗯，就是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特别烦。
0: 你多大岁数？
1: 我49。
0: 哦，正好处在更年期。手心脚心烧吗？
1: 嗯，有时候烧，有时候不烧。
0: 嗯
1: 嗯，
0: 你看过中医吗？
1: 我看过中医。
0: 他怎么给你辩证的？
1: 中医吧哈，他就说我是
0: 肝郁吗？
1: 对。
0: 你现在心情还不好吗？
1: 现在就是因为他那是怎么的呢？是药理，就是打那干扰素啊，引起那个抑郁，就是西医叫抑。
0: 嗯，
1: 是和那个就是你平时就是自己生气啊或者不愉快啊，他说两回事儿，这么说的。所以说吧，就是
0: 没关系，知道没关系代表什么意思吗？你的笑代表着什么意思？又看到希望了是吧？如果每一个病患者都能发出这样非常温馨的笑容，我觉得我每一天的工作太有价值了。听我说啊，你别管是干扰素而导致你现在所表现出这样的状态，还是其他原因所表现出这样的状态，只要你心灵的两扇门能打开，无所畏惧。用咱们现在时髦的话来讲，爱谁谁了啊。听我来说啊，像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啊。
1: 好，
0: 该严肃的时候必须严肃，该认真对待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含糊啊。
1: 对，
0: 你知不知道曾经在健康快车上有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验方，救助了很多严重的失眠以及精神几乎达到崩溃边缘的一些朋友，你能想起是哪个验方吗？3年的老朋友，我考考你看能过关吗？
1: 那个是管失眠的吗？
0: 对呀。
1: 你说那是茯苓蛋花汤还是那个三枣仁啊？
0: 我可以把你逐出师门之外了啊。好了，我们不浪费时间了，听我说，就是五味子加上冰糖。
1: 啊，这个我还真用过。
0: 你不要真用过，你既然想选择它，你就按疗程喝3到4个疗程。
1: 嗯。
0: 我本来想给你用越橘丸，明白了吗？但是我觉得没有它对你来说更有效，本身五味子就可以起到保肝的作用。
1: 嗯，
0: 这个验方呢又非常好喝，它的药又非常非凡。这个验方是曾经，哎呦，这年头有点长。

0: 了，很对不住这个县方的人，我没太记住啊，向你表示道歉。但是他曾经患过精神分裂，
1: 嗯，
0: 他就喝了三副，所以他就把这个验方献给我们，想通过这个平台，那时候没有平台，我们只是健康快车嘛，是吧，就是让更多更多的人可以服用此方。我给你出配合这个方子，可不是说你是精神分裂啊，你可千万别多想。因为五味子咱们知道调理失眠是非常棒的，更重要的五味子它对于这个肝的保护效果非常强。
1: 嗯，
0: 所以我建议你用此方来调理。
1: 好，
0: 既然选择了就责无旁贷，不要犹豫，不要想太多，顾虑太多只能让我们停滞不前。
1: 那我就是喝这个吧，那以前喝过吧，喝完之后我就是胃怎么不舒服呢，就像折腾上的。
0: 你可以饭后服用啊。
1: 饭后就是马上服用呗。
0: 对呀、
1: 啊。哦。
0: 饭后服用你可以隔十分钟或十五分钟，因为什么呢，五味子酸呢。
1: 是。
0: 嗯。
1: 酸了。
0: 对。所以说你还可以这样，你把这五味子的量如果实在太酸的话你可以减半。
1: 嗯，
0: 既能够让你服出好效果，另外又不产生对胃肠的一些伤害，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好，
0: 人是活的，方子是死的，这方子是为人服务的。
1: 嗯，
0: 尤其他这个方子要求的不像说其他的方子是必须必须必须，没有必须，多一点少一点，他对我们失眠的濡养，我觉得一半在于治，一多半还在于养。
1: 对，定是养好了。
0: 哎，对了。一拍即合啊，终于说到重点了。
1: 嗯，
0: 我是希望你快速能够康复起来。
1: 好，
0: 好，
1: 嗯，今天跟你交谈我又好一半了。
0: 又好一半，那不行，得好，
1: 对，
0: 得好一多半。
1: 我那肝啊，对呀，一多半了。那肝病我克服了，我还有就是这个小毛病，我怎么就克服不了它呀？对不？
0: 这才是祥康人，我为你竖起大拇指啊！人得有信心，有能力，还得有奋斗的目标，可不能就自暴自弃了。
1: 我不会，我可坚强了。其实我是一个很外向的人，不应该得这个病的。
0: 对对，
1: 可外向了我。
0: 嗯，从今天开始不允许再提到一两个字跟你没关系啊。
1: 啊，跟我没关系。
0: 嗯，好吧，就说到这儿，我们把时间留给下位朋友啊。好了，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您好。
0: 哎，您好。
3: 王老师吗？
0: 嗯。
3: 哎呀，我太激动了，王老师。我心老在跳哎。
0: 太兴奋了是吗？
3: 我呢是山西太原的祥康的一个老朋友。
0: 啊。
3: 我今年70岁了，我叫王楚。我是前几年，前五六年。然后在那个院子里头夏天然后趁凉的时候我们同事的一个母亲从农村老家到太原来看病，哎呦，你知道当时好几个人架着他连抬带拖的上的六楼，就是他病
0: 得的病非常重吗？
3: 啊，病得很重，就是又是肾病又是糖尿病，病得挺厉害的。后来过了有那么三几个月嘛，然后他走着下来了，我们一块聊天来了，
0: 大家就觉得特别震惊哈。
3: 呀，我就觉得好奇怪呀，
0: 像换了一个人，
3: 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嘛。
0: 对呀，嗯。
3: 我说这是，我就赶快就问他，
0: 嗯，
3: 我说他比我岁数大嘛，我说大姐呀，我说你好的真快呀，
0: 嗯，
3: 他就告我了，哎，你记住啊，祥康可是个好地方。哎，我一听，我说这祥康是什么呀？因为当时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说的不就是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3: 啊，我说祥康是什么呀？
0: 就是。
3: 他说祥康是个养生堂，
0: 嗯、
3: 帮助你这个就是调理身体的。
0: 嗯。
3: 哎呀，我说你调理的这么好，几个月，这才三个月，你就能自己上下楼了。
0: 嗯。
3: 他也特别高兴，你知道吧？
0: 一定的。
3: 太太特别兴奋。
0: 嗯。
3: 然后告我呢，哎呀，大妹子，我告诉你啊。祥康可是个好地方，那个地方一点都不骗人呢。
0: 啊，
3: 因为大家都受骗受怕了嘛。
0: 对对对，
3: 他就
0: 诚信太重要了。
3: 那个地方可一点都不骗人。
0: 嗯，
3: 一到祥康去吧，你身上有什么不舒服，你只要跟那的老师一讲，老师就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你回来照着做吧。
0: 嗯，
3: 哎，天天见效。
0: 嗯，
3: 又要把我说的，然后我说是吗？我说好的。那个时候吧，我还真 说就行。
0: 只是就是那么一听哈、
3: 啊。啊，就觉得好像挺有这么个印象了。首先对香港有一种非常好的印象。
0: 嗯嗯，对。
3: 哎，就觉得认识了香港，最起码知道有这么个香港这个地方了。
0: 嗯，并且老人家活生生的实力就摆在你面前。
3: 哦，就是啊，我就觉得奇怪嘛。
0: 嗯。
3: 然后这是两三年以前。
0: 嗯。
3: 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嘛。我因为我这个人很特别好动，也喜欢交朋友，也喜欢跟大家一起活动啊，跳个舞啊，或者是做做操啊，特别喜欢这个。
0: 嗯。
3: 结果有一天回来，把这耳朵响的就不得了。
0: 嗯。
3: 呀，我说这怎么了呀？这是。然后我就说咱到医院去看看，以前吧都是有病去医院，这不都是这样吗？
0: 嗯，
3: 然后就去医院了，去了医院了，到了耳科，人家告诉我你的耳膜没问题呀、啊、里头也没炎症啊，
0: 嗯
3: 嗯、你就是耳膜有点凹陷，不至于耳鸣这么厉害。
0: 嗯，
3: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去看看中医吧。
0: 嗯，
3: 然后我就去看中医去了，中医告诉我你上火了。我说那上火了，那就吃点，你看看，我跟那大夫讲，我说你看看我应该怎么调理一下就好了呢。
0: 嗯，
3: 大夫给我开了一个礼拜的下火的药。
0: 嗯，
3: 哎呦，这几天把我吃的跑肚拉稀。
0: 一定的。
3: 哎呦，
0: 一下火他肯定就从这个大小便上往下降啊。
3: 哎呀，跑肚拉稀有点受不了了都。
0: 嗯，
3: 可是耳鸣呢没有太明显的
0: 缓解，
3: 就是那个减轻。
0: 嗯，
3: 而且越来越不知道为什么就越来越厉害了。
0: 嗯，
3: 成了什么了呢？成了火车在头上走了。
0: 哦，
3: 哎呀，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
0: 嗯，
3: 这个心里头这个烦呐、啊，就不知道从哪来的这个火，
0: 对，
3: 越冒越厉害。
0: 嗯，
3: 后来我想了，我说突然我就想起那个大姐告诉我，哎，香港不骗人呢。
0: 嗯，
3: 那咱到香港去看看呗，认识认识老师。
0: 嗯，
3: 然后就去了香港一遍。
0: 嗯，
3: 哎，老师们真好，确实应该表扬他们。
0: 嗯，
3: 哎呀，特别好。然后他说，嗯。我觉得啊，就是他那个老师就说，他说我觉得呀，可能跟你的脑细胞的老化有关系，
0: 嗯
3: 啊，或者是血管老化有关系。
0: 嗯，
3: 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你吃点喝点香港茶吧，咱们这个茶呀，活血化瘀挺好的。
0: 嗯，
3: 然后你喝点吧。我说那好吧，然后我就拿了三个月的就回来了。
0: 哦，
3: 吃了之后吧，哎，就比较见效了。
0: 哦、
3: 就火车就离得远了。
0: 嗯嗯嗯，
3: 没有说头顶上过火车那个轰轰轰的那种感觉了。哎，
0: 真是非常对症哈。嗯，
3: 哎，就不那么太厉害了。哎，我说是，后来我就听广播，我不是天天听您广播吗？
0: 嗯，
3: 哎，咱们酒促销呢，那都反映酒挺好的。咱这个人吧也是想的有点病快点好，别那么老磨蹭。
0: 嗯，
3: 我就去买酒去了。我买回酒来吧，我除了喝，我呢把酒倒在手心里头搓搓搓热了，然后就百会呀、啊、四冲啊，我就使劲揉揉，让它一正着一百下，反着一百下，然后再倒点酒再搓一搓，再捂上15分钟。
0: 嗯，
3: 哎，王老师真见效。
0: 嗯，
3: 可我没想到这个东西真的基本上就能够正常生活了。原先吧你就是说你小，声音离得远，
0: 嗯，
3: 也是烦人呐。
0: 嗯，
3: 谁愿意喜欢在一个噪音特别大的地方？
0: 对，耳朵眼不清净。
3: 啊？
0: 我说耳朵眼里头不清净啊。
3: 啊，对，烦的就不得了。哎，现在呢，就好像觉得，哎，可以正常生活了，
0: 嗯，
3: 心也不烦了，也不闹得慌了。
0: 嗯
3: 嗯，这个时候，后来我就说再去检查检查。后来我又到了医院里头，又做了一些检查。后来，大夫告诉我说，你耳鸣和脑鸣是同时有。他说我脑鸣也有。
0: 嗯。
3: 哎，我这一想，我这拿香港酒磨百会，这不是治脑鸣的吗？
0: 嗯。
3: 搓耳朵。
0: 嗯。
3: 他那个香港酒
0: 把这个受损的细胞调理了，
3: 然后把这个百会也搓得热热的。
0: 嗯。
3: 哎呀，一个礼拜就见效哎。
0: 嗯，
3: 现在好了，高兴了，告诉你。
0: 我觉得你刚才声情并茂的这样讲述啊，你也教会了更多的收音机旁的香港朋友啊，如何来进行缓解脑鸣和耳鸣。也就是说，把这个酒啊放在手心里给它搓热它，然后呢，相关的搓头顶的百会啊、四神聪啊，以及像这个耳朵周边呢、啊，大家都可以既活血化瘀，又可以促进脑的供血，又可以对细胞的修复来进行局部加强。我觉得这方法真的是得以宣扬，所以说大家伙儿啊，
3: 真好真好
0: 啊，非常容易。
3: 人家都说了，人做好事要。

0: 香康酒业咱也应该表扬表扬他了吧。
1: 这个表扬啊，我们说是值得的，但是最重要大家得学会去应用。再好的东西你摆在这个桌子上，或者说你看着它，不会在你身上发挥作用的。你不但会用，还会辩证的去使用，所以说你也同样去值得表扬啊。
0: 哎呀，谢谢谢谢，我们不值得表扬。
1: 身体收获健康了，我们是浑身
0: 帮了我了，我就挺高兴，
1: 浑身舒服了，怎么能不值得表扬呢？
0: 哦，
1: 嗯
0: 嗯，还有一个事儿哈，王老师，
1: 说，
0: 我告诉你啊，我的两个食指啊，第一个关节不知道怎么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长大了，这个骨头好像长大了，
1: 有点像增生了，是大骨节似的吧？
0: 哎，对了，两个脚的大拇脚趾头那个大踝，那叫大骨节哈。
1: 啊，对，
0: 也长大了。
1: 你看看，
0: 后来呢，这不就我就觉得一开始吧，大了它不影响生活，一般咱这个人皮实，也就无所谓了。
1: 嗯，
0: 嘿，有一天疼醒了。
1: 哦，
0: 哟，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了。
1: 对。
0: 嗯，我说这可怎么办呢？然后就去到那个去检查去了，然后去检查结果告诉我骨质疏松。我又去做了类风湿的那个类风湿因子的化验。接近于类风湿，但是还不到，差那么几个，不到十。然后那个老中医大夫告诉我，这个对称性的骨骼长大，和类风湿很有关系，它初始状态就这样。
1: 对，没错，累积到小关节，而且对称性的，特别是这个清早起来还会有沉浆的现象啊。
0: 啊，对，早晨也特别难受。
1: 嗯，
0: 关键是晚上疼醒了，太麻烦了，睡得正香的呢，他疼醒了起来就得搓呀搓，搓得挺麻烦的。
1: 嗯，
0: 哎，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来了，咱香康酒我不是也喝着的吗？
1: 对，
0: 咱也给他抹点呗。
1: 嗯，
0: 反正让他也喝点酒。我就给他搓，也是手心里都搓热了，各个关节都把它搓热了。
1: 嗯，
0: 哎，还挺见效。
1: 哎，
0: 第二天他就疼得不那么太厉害了。
1: 哦，
0: 有个一个礼拜左右，哎，突然我觉得怎么睡觉大天亮了呢？
1: 不疼了，
0: 不疼，他没有疼醒啊。
1: 嗯，
0: 我觉得还是这个酒真是应该受表扬，确实挺好的。
1: 其实你我听我说哈，我补充一下，你想啊，其实生活当中啊，咱们上了年纪，就是被这些繁小的病灶所困扰。就像你说，一个耳鸣，一个骨关节的增生，还有夜间的疼痛，甚至腿抽筋等等，这些小来小去的病吧，你说大不大？你说小不小？你说治疗呢没有好效果？你说不治的话，就是影响我们健康的质量。
0: 就是啊，他难受啊，关键。
1: 对呀。所以说这些疾病困扰着我们，让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也可以用生不如死来进行形容。
0: 是，
1: 非常闹心。另外呢，又导致我们心情的不够舒畅，人心情一不好，家庭就不够和谐，你知道吧？
0: 对。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康复一个人，幸福全家人，把这些小毛小病都去除了，都解决了，你想人没有小毛小病了，我们奔着长寿的目标不就更近了吗？哎，我们远大的这个梦想就逐渐的哎在实现了。所以大家不要光看眼前的这个目标，说哎你看我现在腿好了，现在耳不鸣了，但有没有想过还应该继续去养生保健，我们奔着能够提高我们健康和生活的质量，生命的质量，奔着长寿的目标去呢？
0: 对，
1: 这个非常关键啊。
0: 哎呀，说的太说到心里去了，
1: 一拍即合哈。
0: 我再说一个啊，
1: 再说一个，
0: 就说这个这是哪一年？我在笔记上，我记得笔记本好几本了都，然后上面记着吧，就是您曾经讲过红葡萄酒，自制红葡萄酒啊，
1: 家庭自制红葡萄酒，
0: 哎，对对对，然后又可以活血化瘀，又可以这个预防骨质疏松，
1: 软化血管，
0: 好的，
1: 我呢预防血栓
0: 的方法，我就自制了红葡萄酒
1: 啊，
0: 我的红葡萄酒做好了以后，我的朋友们也都尝过了，
1: 哎呦，
0: 我就连续喝了半年。
1: 没有泡洋葱吗？
0: 后来泡的呀，一开始不知道
1: 啊。
0: 然后半年了吧，喝了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又到X 光照射不是吗？片子嘛，然后那个老师傅就看着我就问了，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70啊。你这个骨密度啊，比正常人要好了很多很多嘞。

0: 我想呢，我说你先别表扬我，我先表扬王老师吧，王老师的功劳。
1: 谁的功劳都不是，最重要是你留住了岁月的脚步啊。
0: 啊，王老师的功劳。后来我就又加上洋葱，又加上洋葱，然后现在还仍然每天都在喝着。
1: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好像活得年轻了耶。
1: 就是啊，因为你留住了岁月的脚步嘛。什么叫越活越年轻，越活越精神？什么叫延缓衰老？什么叫抗击我们身体当中的中老年慢性病？我觉得在您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回你就这个不用说出答案，就破解了你楼上的那个大姐，她为什么拖着上楼，然后三个月以后人家自由自在的随便下楼走动了。
0: 哎，真是这样。
1: 嗯，
0: 真是这样。
1: 所以说祥康是干嘛的，大家听完这故事之后就明白答案了。养生保健最好的场所，用我们祥康人讲话，没有围墙的大学。说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祥康这块学到的养生保健的知识就是免费的午餐。
0: 对，真是这样。 不过同志们都说我啊，哎，我怎么看着你每天都那么乐呵的，那好像精神头都特别足啊。哎，我说这祥康给的，刚刚交给我的。
1: 对，
0: 我现在就健康了，
1: 身体好，心情必然好。
0: 我告诉他们，身上哪也不疼哪也不痒，你说我不高兴干嘛嘛？
1: 就是不高兴干嘛呀，乐都乐不过来呢，我们干嘛还要愁啊哈。
0: 嗯，
1: 我们祥康人讲了，上了祥康快车想有病都难哈。
0: 有点小病就把它马上解决了。
1: 对对对，
0: 真是这样。
1: 嗯，所以说非常高兴啊，听到您今天跟大家分享你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给大家带去快乐，也带去更多的愉悦啊。
0: 好了，
1: 好吧，
0: 谢谢王老师啊，
1: 就说到这儿啊，太原的祥康朋友。好了，多保重，我们再会啊。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3: 好，再见。
4: 再见。
5: 暑湿未消，秋已至，润肺清肠，必燥邪，茶酒微生，调元气，顺势安康，度新秋。立秋来临，祥康公司祥康茶祥康酒微生态优惠活动也将于8月7号8号9号三天举行，为您的健康助力。具体优惠内容如下：购买祥康茶15小盒111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3瓶1095元，赠送磁灸2个或者远红外保健袜一双。购买祥康茶30小盒222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6瓶2190元，赠送磁灸6个或者赠送磁灸2个祥康口腔护理一套，或者赠送磁灸2个验方集锦一本。购买祥康茶45小盒3330元，或者购买祥康茶胶囊9瓶3285元，赠送祥康验方集锦上册下册各一本，或者赠送辅酶 Q10 4瓶。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4盒1116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一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8盒2232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3盒。购买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12盒3348元，赠送微生态松茸双歧杆菌6盒。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一瓶，加赠给您同款祥康酒一瓶。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2瓶，共计2400元，加赠同款祥康酒2瓶，再加赠祥康蓝莓叶黄素2瓶，或者鹿筋牛骨素2瓶，或者赠送做醋波导引的醋波石一块。购买零售价1200元祥康酒3瓶，共计3600元，将加赠同款祥康酒3瓶，另外再赠送祥康蓝莓叶黄素4瓶，或者鹿筋牛骨素4瓶，或者祥康验方集锦上下册各一本。更多活动内容请致电郑州祥康堂0371-6794-53116794-5311。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一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3: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么？
1: 302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2: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5: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6: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这里呢是戏曲的舞台，也是热爱的汇聚，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的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侯岩在直播间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也期待着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或者是最近又学唱了什么样的新段子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展示。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976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各位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当然也可以说一说日常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遇到的困惑、遇到的难题，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线上一个小时进行的一些互动方法，同时在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因为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所以期待着好朋友们的关注和参与。现在呢也是暑假了，所以家里的宝贝们也有时间来唱一唱咱的家乡戏了，对不对？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孩子们也多一个展示的平台，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侯岩在这里就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录制的短视频了，期待的同时也要把好听的唱段送给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也能够每天听得开心。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

这是曲剧名家孔素红老师在《小二姐做梦》当中的唱段。对于您来说，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哪个剧种是您的最爱呢？或者您会唱哪些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好朋友们想听、爱唱，都欢迎大家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上互动。0371-65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也可以组团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激动呢？激动不如行动起来，快快发送您所录制的短视频吧。

0: 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炎炎夏季，水边也多了许多孩子玩耍的身影，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请家长们增强安全意识，切实加强对孩子的监护，时刻关注孩子的去向，经常对孩子进行预防溺水等安全教育。各位家长赶紧去做吧，让我们一起严防孩子溺水。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欢迎好朋友们每天如约而至关注到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大家可以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所总结的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您遇到怎样的困惑，比如说这个腔弯怎么唱才巧，或者是在气息的训练方面自己又遇到了怎样的难题，大家呢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会针对大家所关心的这些问题邀约艺术家老师们进行现场教学。所以信息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直接发送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喜欢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秦香莲当中的唱段。

掌声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的是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刚刚听了有两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这位戏迷朋友的演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有着怎样的意见或建议给到这位杨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杨老师更好地唱出这一段秦香莲当中的唱段。给这位老师呢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在运用气息的时候尽量沉下去，感觉你的这个声音都在胸腔这一部分，所以声音的稳定性不太好，气息这一块可以再多加训练一些啊。同时呢，我们要注重的是在唱豫剧催派唱腔的时候鼻腔共鸣的一个运用了，要形成的是气不爆、声不抢、字不逼、音不撞、形不露这样的一个演唱特点。对于大家伙来说，是不是也特别喜欢唱咱的豫剧催派唱腔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也为我们的杨老师来点个赞啊，也是第一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已经非常的不错了，也是期待着大家都能够参与节目，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宝英老师在秦香莲当中的唱段。记得之前在采访张宝英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到想要唱好崔派唱腔，就要把握住崔派的味儿。你会发现他没有很多的高音，他更多的是用琴来打动观众。对于各位来说，您在演唱崔派唱腔的时候有没有总结一些经验方法呢？也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范静老师在花木兰当中的唱段。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朋友们想唱戏、爱唱戏，都是欢迎大家在中原戏迷擂台赛尽情的展示。03716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小同学啊，今年7岁，硕硕，今天他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硕硕小同学啊，今年七岁，演唱的是《卷席筒》当中的唱段。别看人家年龄小，唱起来也是非常的自信，对不对？而且他的完成度非常的高，两分多钟的唱段一气呵成，视频拍起来呢，动作表演也非常的大方。但可能因为年纪小，所以对于唱段的整个理解，还是有待加强的。我相信随着他年龄的增长，随着这个基本功的训练，他也会越唱越好，也给我们的这位小同学来点赞啊。那么对于您家里的孩子来说，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欢迎我们的家长朋友给自己的孩子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像这位同学一样，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我们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孩子通过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来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莲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海林池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是不是感觉到艺术家老师们的演唱真挚打动我们？两分多钟的唱腔就一下子把我们带入到了整出戏的情境当中。对于我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演唱的时候，我们也要用情唱出来，我们的眼前呢就要有那样的一种画面感。在学戏的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欢迎大家参与节目的同时可以分享交流，037165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段唱呢也特别适合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三分钟之内就能很好的展示自己的唱功啊，要用情，同时表演也可以融入到这一段两分多钟的唱腔里面。这段戏您如果会唱的话，也是鼓励大家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上一段豫剧马派唱腔，这是通过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周口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我们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穆桂英挂帅》当中的唱段。

岂不烦？

他

0: 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将继续为好朋友们开通。大家呢可以参与进来，点播一段此刻您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唱段，同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留下，这样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线下海选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燕老师的一段《天上人间共团圆》。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睡好觉。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听众啊备下了100个1元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啊一边在心里的答一答啊。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是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晕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窜，脾气也是越来越差了？
0: 只要您啊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钱体验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了，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位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的小作坊，它的来头可大着呢。
1: 那可不啊，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了，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的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了，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捣鼓出的这款能让您今晚睡踏实还能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都有啥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呀。是 GABA 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呀是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慢慢静下来，眼皮自己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是身体自己说该睡了。
1: 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咱要的是睡得深，醒来浑身轻快，所以皇室玉容把祖传的方子融进去了。今天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话了，不求赚钱，只为把这祖传的好东西呀、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备了一份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呀？买不了半斤鸡蛋吧？可今天它能让您换回一个9围的安稳觉。
0: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把睡眠调理彻底，把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们，黄老啊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元一盒，2.5折是多少啊？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这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们给您细细来说。400-710-0578，400-710-0578。我跟您讲啊，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着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时机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得太对了，1年当中有3个月是睡眠调理的黄金窗口期，就是这夏天。夏季人体阳气最旺，毛孔通透，新陈代谢呀、跑得最快，脏腑吸收和修复的效率是秋冬季节的2倍还多。您夏天认真调一天，顶得上秋冬调2天，这可是黄老爷子反复叮嘱的，也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顺时养生。
0: 没错，夏天1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候啊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少的钱用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彻底收拾了。您想想，今天福利打2.5折，夏天调理效果再翻倍，这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1: 所以说呀，别再犹豫了啊，前100名1元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啊您也就甭想了。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0: 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1: 没错啊。

0: 长期睡不好，血压血糖啊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呢也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再好的滋补品都不如一夜安稳的好睡眠。睡眠是人体自带的修复良药，而皇室玉容安睡饮就是帮大家找回身体的自愈力。
0: 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就能体验百年非遗好物，长期调理还能享2.5折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呀、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目前福利热线持续火爆，这个导播数据实时更新呢，100个体验名额呢已经抢空一半多了啊！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先打进来，把这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你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我跟您讲个真事儿啊，咱们郑州的周阿姨呢，就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失眠10多年。前段时间听了节目，抱着试试看的心，领了一份这个体验装，结果呢，回家当晚倒头就睡了个踏实觉，一觉闷到大天亮。阿姨说，早上睁开眼，眼泪都快出来了，多少年没有这感觉了。可遗憾的是，当时阿姨只想着先体验，没有囤周期装。等想再次购买的时候啊，活动已经结束了，只能花199元的原价购买。阿姨实在是舍不得，就一直守着咱们节目，等着福利返场呢。
0: 所以啊，这次活动一开播，这个周阿姨第一个就打进热线了啊，果断的订购了一整套周期调理装。阿姨就说了，再也不能错过了啊，多熬一天夜，多失眠一天，身体就多受一天罪，太不划算了。
1: 其实啊，像周阿姨这样的听众不止一个，好多人都是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着先试试，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黄老爷子给咱们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并且呢，为了让更多的听友能够享受到这次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想再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是下次啥时候播呢？我们自己也说不准呢。
0: 所以您看呢，这个周阿姨后来想买就得原价了。今天您打进电话只领1元体验装，我不拦着您啊，但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机会，是趁着夏天黄金窗口一口气把睡眠搬回正轨的时机呀。等活动一过了，您再打进来只能原价买，到时候那多花的钱可都是花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咱们再来理一遍啊，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整箱购买立减2.5折，并且呢，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胸脯承诺了，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款退货，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10-0578，400-710-0578。
0: 夏夜漫漫，风扇嗡嗡转，您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跟那个过电影似的啊，这滋味咱都懂。可现在呢，有一个机会就摆在眼前了，1块钱加9块钱的运费，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您自己熬了那么多晚上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啊更等不起。
1: 您仔细掂量掂量，1块钱加9块钱运费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一整个夏天的黄金调理，这笔账啊怎么算怎么划算。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有了。所以呢，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来打400-710-0578，400-710-0578。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啊，您可能真的就得再熬上一年了。
0: 名额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